0: 评。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0: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

0: 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

0: 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 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0: 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去，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1: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带到个这个。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4: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8: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1年，我自己种了

0: 100多亩，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 王兄，是吗？
2: 啊，那个仓库给
3: 卖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6: 美国也

0: 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领导同志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领导同志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动能。
2: 自治区第十四。

0: 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召开，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
1: 深圳文博会闭幕，新疆代表团成果丰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古尔邦节前夕，陈晓江、埃尔肯·吐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力耕·伊明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以及阿姆东尼亚兹、阿布都热伊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巴吾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协富平、海里前姆·斯拉木、张恒、米吉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里列汉·马密汉、买买提名扎克尔、阿山拜克·图尔蒂、杜勤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合木、买买提名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力瓦尔迪·阿布都热西提、钱志、李佳提·苏里唐、伊纳木·乃斯尔丁、王永明、古利夏提·阿布都卡德尔、马宁·塞尼勒、巴代、约尔古利·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新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胡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吴福尔·阿布都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银、姚永峰、蒋山、朱振中、买买提江艾买提、柳耀华、科塞江塞利何家、柯利、买买提艾山托胡达利、阿尤福铁衣服、毛肯塞伊提哈木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斯万艾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艳良、于秀栋、程振山、张博、巨爱提一鸣、穆泰利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塞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俭、买买提名阿布都热伊木、华氏、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明、鲁旭平、中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焚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1: 看望中，陈晓江、艾尔肯·吐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晓江、艾尔肯·吐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先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1: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护图毕县、玛纳斯县，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仔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督导推进整改工作。他要求企业强化自查，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装置，全产业链提高资源转化率，切实降低能耗，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他强调，昌吉州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昌吉州相关部门、县市区负责同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昌吉州相关部门、县市区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督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端正态度，照单全收，精准科学，依法整改，按照一事一办、一起一策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事关群众切身感受的小问题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大事情抓实解决好，坚决防止一阵风，要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督导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奈恩家纺有限公司、玛纳斯县莆田凤城便民警务站，了解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强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营造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氛围。要锚定双过半目标，突出重点，扬优补短，全力扛起经济大舟挑大梁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审计、统计等反馈问题整改，

0: 大力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截至5月26号，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绿电占比攀升、送电范围不断拓宽的良好态势。一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至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国网新疆电力精准把握发电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电网调度方式，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
3: 为保障跨区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我们持续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实施超高压、特高压线路、换流站等关键核心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应对大风、沙尘、暴雪等新疆典型极端天气，全力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
2: 根据测算，外送601.4亿千瓦时电力，可满足约2678万人一年生活用电需求。外送新能源193.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5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等效种植乔木超7亿棵。江电外送工程既是能源互通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纽带。刘文龙表示，
3: 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1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为东中部减污降碳、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江电外送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投资超1000亿元。增加就业2.8万个，每年拉动新疆 GDP 增长130亿元，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0: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介绍昌吉回族自治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昌吉台记者常毅的报道。
4: 今年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左右。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介绍，昌吉州产业基础坚实，工业经济领跑全疆。15-17，昌吉州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培育壮大三个千亿级、六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方面谋生谋实。
5: 加快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速绿电直连、新型储能等项目的建设，推动煤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与绿电、绿氢耦合发展，加快煤制气、煤制烯烃等五个百亿级和100多个十亿级以上的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延伸铝型材、有机硅等一些下游的产业链，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氢能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链加快迈向中高端，推动400家以上的企业质改、数转、网联，以数字来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4: 昌吉州是农业大州，现代农业走在全疆前列。2025年，昌吉州一产总产值288亿元，增速6.3%，居全疆第二。冬小麦10,000万、10万亩单产，刷新全疆纪录。棉花亩产达到487.3公斤。昌吉州副州长吴良介绍，15-17将加快推广数字农田、智能水肥、智慧养殖等一批应用场景，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升。
6: 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提高5%的基础上再提升3%，棉花迈向千斤田，整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为农户某斤节本增效600到800元，推进小麦加工、纺纱、果蔬饮料、生物制糖、乳制品加工等项目建成投产，新培育州级以上龙头企业20家以上。
1: 昨天，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届评选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范围，参评数量再创新高，覆盖面和整体质量显著提升。获奖成果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等重大主题，涌现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骨干人才竞相成长、社科事业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社科成果一等奖获得者、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告诉记者，
8: 我本次获奖的成果紧扣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重点领域，课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团队将持续坚守理论创新，将经济学研究与新疆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融通经济学、地缘经济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思辨与国际经济学格局，紧扣新时代发展大局，以多维视角解码新疆经济发展脉络与规律。
7: 本届评奖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简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社科人才奖优秀专家、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常年从事吐鲁番古籍文献研究，他表示，
9: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勇于创新，深耕冷门绝学学科，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努力挖掘整理各民族波澜壮阔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多出学术佳作，努力培养后备人才，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0: 5月25号，行走的思政课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宣讲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活动以榜样宣讲、专家分享的形式，将理论精神与身边榜样的奋斗经历相结合， 为现场200多名观众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思政教育课，切实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新疆榜样时代新人称号获得者、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沙勒克江一鸣，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队长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全国最美高校毕业生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金冠华，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依次登台，立足资深工作岗位和人生经历，真情讲述扎根边疆、履职奉献、热爱家乡的奋斗故事，用平凡坚守

0: 舍的模样。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不需要像我这样子，大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家乡，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热爱这片土地。
1: 一个个朴实真挚的榜样故事，让现场青少年学子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热依汉库尔班，
2: 让我感受到全会精神就写在沙乐克江大叔飘扬了16年的国旗里，就刻在那些扎根边疆的奋斗者的脚步里。这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我更相信理论是有温度的，信仰是看得见的。
3: 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巨木外婆的日记再现老一辈科学家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现场连线乡镇科普馆，展现了科普真谛扎根乡村的建设成效。来自基层的科普母亲代表登台讲述以科学涵养家风带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暖心故事。富蕴县科普母亲代表田小琴，
5: 在我们富蕴县乡村呢，畜牧业占比比较高，庭院经济这一块非常薄弱，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征收渠道非常狭窄，咱们科普母亲科技指导让他们庭院种植果树，让他们提高收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新疆科技馆欢乐科学周科学教育资源市集于当天同步开放，每天分时段上演科学实验秀、科普剧展演等互动项目，并开设夜场打造沉浸式夜间科普体验。活动将持续到6月1号。自治区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王婷婷介绍，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实现全疆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推出千余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5: 从乡村科普馆到校园科技节，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科技馆里的科学市集，就是要把最优质的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致敬创新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还将组织最美科技工作者赴基层巡回演讲，让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人投身科技创新的事业，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借助展会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新疆全方位呈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请听报道。
7: 在本届文博会上，新疆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展品涵盖出版、文博、文艺、融媒、文旅、非遗、文创、美食等品类，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参展商前来观看洽谈。河北承德参展商韩子阳：
8: 新疆的美食特别出名，新疆景色也特别好，感受到这个新疆的魅力，以后我一定会去趟新疆的。
7: 乌鲁木齐市携手江内多家企业，与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投资方达成合作，成功签约6个重点文旅项目，总签约额达35.9亿元。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9: 我们签约项目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覆盖了这个商业街区、文旅园区，还有这个高端酒店、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带动产业融合。
3: 昨天，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工商会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疆考察交流，同时统筹组织新疆11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中吉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精准对接平台。对接会上，自治区有关部门、企业重点介绍了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外贸、商贸物流以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关情况。中吉双方企业围绕能源化工、商贸物流、制造业、农牧业、建筑建材、服务业等内容进行了对接洽谈。新疆金盛虹桥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春云介绍，公司与多家吉尔吉斯斯坦商贸物流企业进行了洽谈对接。
11: 中吉两国经贸的合作的诉求双方是非常强烈的，在会前呢也是有很多企业联系到了我们，希望在本次的对接会上能够与我们进行接洽。吉方的企业也是对当地的仓储物流设施的短板提出来一些需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10: 本次对接会由新疆贸促会与吉尔吉斯

0: 产国家工商会共同主办。对接会后，新疆贸促会还围绕新疆特色产业发展，组织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市相关企业参观考察。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
1: 新疆贸促会将不断深化中亚经贸合作，畅通内外商贸流通渠道，支持更多新疆企业走出去拓展中亚市场，吸引更多中亚企业走进来共享发展机遇，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深挖产业合作契合点，以更大力度拓展双方进出口贸易，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定为每吨18600元。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疌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
3: 第十八届环萨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5月25号落下帷幕。本届比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赛程长度、赛段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2: 近日，哈巴河县将16万尾江雪、西林龟、北极回鱼等土著鱼苗增殖放流到哈巴河水域。近年来，当地常态化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工作，累计放流超50万尾土著鱼苗。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2: 阿勒泰多云，8到26度。
3: 塔城多云，11到30度。
2: 伊宁小雨，15到30度。
3: 博洛多云转阴，11到29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9度。
3: 奎屯多云，14到30度。
2: 石河子多云，12到32度。
3: 昌吉晴，12到33度。
2: 哈密晴，12到28度。
3: 吐鲁番晴，22到36度。
2: 库尔勒晴，18到31度。
3: 阿克苏小雨转阴，17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5度。
3: 喀什小雨，13到26度。
2: 和田多云，15到30度。
3: 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继龙。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呢，到了我们的专家在身边这个环节。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专家买尔丹江艾尔肯。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些这个健康知识了。首先，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买尔丹江，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是的，那其实买主任，我知道您是这个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科医学科这个词是有点陌生的，那刚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买主任用简单的话语跟我们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全科医学科到底是看哪一方面的这个身体或者看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1: 好的，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吧，全科医学科就像是你身边的

0: 健康管家。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医院里分好多专科，比如心内科看心脏，消化科看胃肠，还有呼吸科看肺部，这些专科医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非常专业。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0: 那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疼呀，或者睡眠不好等这些问题，如果每一个病都分别刨去不同的科室，那可能要刨好几个科室。
1: 嗯，是的，
0: 吃很多中药。那这时候全科医生就可以帮你综合考虑，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看，看看哪些药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是有联系的，制定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
1: 嗯，确实。那这么一听的话，确实全科医学科会比专科相比，那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全科医生看得更全。
1: 嗯，
0: 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看人，我们会了解您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心理状态，从整体上来看您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全科医生是您的健康守门人，我们帮你判断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还是需要到专科去解决，这样既帮你省时间，也帮你少走弯路。
1: 嗯，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少走弯路，就是突然让我们很多人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灾区，非常相信这个网络呀，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些保健品购物，还有这个线下的一些门店，然后呢，对于这些保健品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吃这些保健品自己的身体就能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和大把的钱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保健品的售卖会等等，有的时候还会耽误病情。那买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保健品有哪些误区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
1: 嗯，
0: 那咱们喀什地区的各族老百姓都重视健康，这是好事儿，但确实不少人对这个保健品存在误解。我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保健品能治病。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品的作用是补充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它最多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果您得了高血压、糖尿病，那指望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耽误正规治疗。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节目当中，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科普，就是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剂补充，它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并不，这些这个营养补充剂它并不是辅助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呢只是就是保健品，吃了保健品就不用吃药了。哎，有的时候这种糖尿病呀、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药，吃了保健品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它都没有控制得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不好了。
0: 是的，这种情况特别危险。第二个误区就是贵的进口的就是好的，有些保健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一盒就要几千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均衡的饮食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健品身体未必能吸收。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量而伤害身体。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别人吃好了，吃了好我就吃，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比如有些保健品含有活血成分，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有些患者吃了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所以吃任何保健品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1: 嗯，是的。那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希望这个买主任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这样上当受骗呢？
0: 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第一，有病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听医生的话，规范的治疗。第二，就是购买保健品认准蓝帽子标志，这是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标识。
1: 是的。
0: 第三，就是不要轻信保治百病、立竿见影这样的宣传。第四，买之前多问一问，可以来

0: 医院咨询一下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帮您参谋参谋。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挣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自己身体好，那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不知真假的保健品，不如定期去医院做一个体检，发现有哪些问题我们早早的治疗。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咱们喀什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病症，也希望麦主任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0: 好的，咱们喀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确实比别的地方要高。我们医学上把几种代谢集中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叫做代谢综合症，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富贵病综合症。
1: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富贵病，还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富贵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人群，都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哈。那富贵病综合症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那具体体现在哪一些表现上面呢？
0: 主要表现为一胖三高。一胖就是肚子大，医学上叫腹型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三高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这四项里面你沾了三项，基本可以确诊为这个代谢综合症了。
1: 是的，那这个一胖三高其实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这个是大家这个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这个刚好麦主任做客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希望麦主任能够跟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一胖三高具体对身体有哪一些危害呢？
0: 危害可不小，代谢综合症的人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1: 是的，
0: 心梗、脑梗、动脉硬化这些严重的疾病往往都是从代谢综合症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脂肪肝，很多人体检发现脂肪肝觉得无所谓，其实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1: 确实，今天听到这个脂肪肝的，如果说一直不管它，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个就是常识类的医学类的常识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脂肪肝就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突然回想到，是不是这个长辈家里长辈或者是这种中老年人也会认为脂肪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有可能发展的更严重的。那这个病呢，它是遗传还是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的呢？
0: 其实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遗传方面，如果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那子女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那咱们喀什地区的朋友饮食结构上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喜欢吃抓饭、烤肉、馕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相对吃的少一些，再加上不少人不爱运动，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1: 没错，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新疆嘛，大家都知道美食太多了，咱们喀什的美食也是非常多，平时吃一些这个饭的时候高热量，然后呢高油高脂，所以导致了有经常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就是阈值越来越大，不觉得油了，不觉得这个腻了，也不觉得咸了，然后越吃越多啊。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夏天很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出去也是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说大家长期久坐，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睡得晚、熬夜，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代谢综合症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可能10年、20年才表现出来，但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那也希望这个麦主任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代谢综合症发生呢？
0: 那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好记又实用。第一句就是嘴巴要管一管，少吃油腻，少盐少糖，抓饭烤肉不是不能吃，但要适量。不能天天吃，然后多吃蔬菜水果，饮食要均衡。第二句，腿脚要动起来。
1: 没错，
0: 每天至少要

0: 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天凉的晚，天黑的也晚，那早上或者傍晚出去走一走对身体特别好。第三句就是体重要看着，定期称体重，量腰围，男性腰围要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如果发现腰围越来越粗，就要引起重视了。第四句就是要体检不能忘，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们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体检，查查血压、血糖、血脂，早发现早干预。
1: 是的，我觉得人到中年健康很重要。那我觉得每年体检呢也确实能够帮我们预防到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或者是也能自检查到一些这个需要预防哪一方面。那当然了，这四句话说的特别好，也比较简单好记。那如果说已经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了，又该怎么办呢？
0: 首先不要害怕，代谢综合症是可以控制和改善的。关键是要有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轻度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3到6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如果指标比较高，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等。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也不要因为怕吃药就硬抗着。
1: 没错，
0: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能治，不用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病就像沉默的杀手，等您有感觉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该复查就复查。
1: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麦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些病症，包括该如何预防，还有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看一看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3: 听，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4: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3: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4: FM101.2， 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买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希望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的小贴士。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是希望喀什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几个方面，然后让我们逐渐的学习一下。
2: 好的，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首先是饮食方面，那咱们新疆的瓜果特别甜，
1: 没错，
2: 葡萄、哈密瓜、西瓜都是很好吃，但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血糖偏高的朋友们要需要注意，水果虽然好，但不能过量。尤其是含糖量高的水果，要控制量。最好在两三之间吃。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这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到夏天就是集体出事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吃西瓜就是一大半一大半抱着吃，哈密瓜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都太甜了，所以说控制量是最好的。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呢？
2: 还有就是喝茶的问题。那咱们这里很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喝浓茶。那我们喀什是这个我们的古城里面还有这个百年的茶馆，但是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和茶碱会刺激胃，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这个钙的流失。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茶，也不要空腹喝茶，每天喝水量要充足，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就是经常说的每天8杯水。
1: 没错。那说到水，咱们喀什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燥的，补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了。那除了补水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吗？
2: 是的，再来说说睡眠。那成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1: 没错，
2: 熬夜是最伤身体的，那会影响免疫力、记忆力，还会扰乱内分泌，加重这个代谢的问题。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早点睡，大概在11点左右睡觉，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时间运动，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那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能走路就不能坐车，就不坐车，那能爬楼梯就不坐电梯。
1: 是的，
2: 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把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没错，那前面说到几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踩中了这个点了。就比如说不爱运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然后就是不太爱动弹，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喀什，然后总是这个1点多才睡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那当然了，还有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建议呢？
2: 那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突然做剧烈运动。那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吻合的运动就很合适。还有就是要注意放跌倒，家里面地面要保持干净，浴室要必须要铺防滑垫。然后鞋子要合脚防滑，老年人一旦骨折，恢复起来很慢，影响也很大。
1: 是的。
2: 那另外，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服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漏服、忘服药物，那这对控制病情很不利的。那可以准备一个分药盒，把一周的药分好，或者让家人帮忙提醒。
1: 没错没错，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长期并且谨遵医嘱的进行服药，就千万别感觉今天感觉身体挺舒服的，我就不吃药了，这个应该是不行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了就是也是我自己想问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工作特别忙，没有办法按时去吃饭，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点外 外卖不健康，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一个饮食的健康，就是没有办法经常在家吃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2: 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在外面吃饭确实比较难以控制油盐呀，然后我给大家给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点菜的时候要多选一些蒸煮炖的菜，少选油炸红烧的菜。第二，可以要一杯白开水，如果菜太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水里面水一下就再吃。那第三，就是饮食可以选杂粮饭、玉米这些粗粮，少吃精米白面。第四，就是尽量自己带饭，既省钱又健康。第五，就是那集中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用公筷，因为我们喀什地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确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这一项嘛。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这个饮食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在饮食习惯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特别的克制，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点点胖。那如果说这种小朋友才这个12-13岁15-16岁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知道一听15-16岁就觉得小孩嘛真是长的年纪让他吃吧，那其实这个儿童肥胖又应该怎么做呢？
2: 儿童肥胖一定要重视。那现在这个小胖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可爱，但这是误区。儿童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提早出现糖尿病、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孩子减肥那不能靠节食，要保证营养，主要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没错，
2: 少吃这些零食饮料，多增加运动，建议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制定科学的减重方案。刚好我们医院有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的话，就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这个发现了脂肪肝，然后现在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朋友就去查了，确实有脂肪肝的现象存在，但是肝功能是正常的，这个需要治疗吗？
2: 我需要。脂肪肝即使没有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也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
1: 是的，
2: 那脂肪肝是可逆的，关键是控制体重、调整饮食、戒酒。大家大部分轻度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3-6个月就能明显改善，但如果不管它，可能一步一步发展成肝硬化，那就不可逆了。
1: 对的。那很多的人看着特别的瘦，但是确实也有这种轻度的一个脂肪肝存在，所以说大家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者是每一年检查一下身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就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得了糖尿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那喀什地区糖尿病病人的数量还是蛮大的。那照顾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就是要督促按时吃药。
1: 是的，
2: 检测血糖。二是一个饮食要配合，家里人最好一起调整饮食结构。
1: 是的，
2: 不要给老年人做高糖高油的食物。三是注意低血糖，如果老年人出现心慌、出汗、手动，可能是低血糖了，要立即给糖果或者糖水。
1: 没错。
2: 四是关注老年人的脚，糖尿病族很危险的，每天检查有没有破溃。
1: 对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营养补充剂也是非常

0: 很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哎，要对这个家里人好，想给爸妈买一点这个补品。那买主任有没有建议到怎么样去哪些补品会比较适合家长呢？
1: 与其实买补品，不如带爸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是的，
1: 那根据检查结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比如查出来缺钙我们就要补钙，那缺维生素D我们就补充维生素D，那盲目进步补多了反而有害。还有的就是多陪父母，心情好才是最好的补品。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然后再从这一方面开始对症下药，而不是盲从的去网络上买一些这种十全大补丸一样的这种补品，哎，吃了好像感觉身体哪哪都好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那其实买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到了这么多，说到更多的还是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体检很重要，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发现自己问题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饮食的健康，作息的规律，然后呢再慢慢从而改善自己的身体环境。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谨遵医嘱，开了药或者说是提到的一些这个医嘱，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去符合，并且一定要去吃，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得到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灵感，比如说哎，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糖尿病人，如何对于这个青春发育期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去照顾。那同时时间也比较快了，我们节目呢差不多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也希望买主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几句这个健康的这个箴言吧。
1: 好的，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
0: 没错，
1: 这是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养生。健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要等到生病了才重视健康，平时就养成好习惯。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看病，不要轻信偏方，不要乱吃保健品。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大门随时为大家敞开，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呢也很谢谢买主任给很多的这个听友科普到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科医学科给我们介绍的非常专业和相当到位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的喀什早上好，每周四都有专家在身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公共营养师。那我们的专家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已经五月份了嘛，那六月份的时候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那如何科学的去安排这个考生的营养，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头痛的事情，或者是就在想，哎，这个马上孩子要中考了，要高考了，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好、比较健康、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从而不要影响到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包括考试的一个成绩。所以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到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给到大家一些这个饮食安全的建议，包括一些这个如何去应对在这种关键节点的时候，这个家里的孩子或者家里的小朋友这样的一个饮食规律了。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考试之前是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的这个罗主任也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应对这个

0: 越大的考试咱们越要放平这个心态。饮食上面呢，安全是首要的，我们营养均衡是一个核心。那我们考生应当尽量的保持和平时一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咱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食物的数量，都要和平时基本保持一致，
1: 嗯，
0: 不要盲目的去食补。对于易引起过敏的或者既往有过过敏的食物，绝对需要避免，不要去尝试。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的数量，包括食物的一些种类，一定要和平时基本上差不多。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家长觉得，在这种中高考的这个关键节点，要给家里的孩子补一补，那先给他来上一大锅鸡汤或者炖汤，然后这个喝多了，哎，反而引起了上火，身体不太舒服了。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尽量要保持和平时自己个人的饮食习惯相同的一些这个吃食了。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家里平时吃饭的时候，在哪些点是比较安全的呢？
0: 那咱们尽量选择在家里，学校食堂是最优的选择。
1: 嗯，
0: 咱们尽量呢不要在这个路边路摊的一些点去就餐，一般这样的无法做到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保证。
1: 嗯，是的。
0: 然后此外的话，咱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个在外就餐以及这个点外卖的频次。
1: 嗯，
0: 咱们食物呢选择上，食材一定要新鲜，食物一定要烧透煮熟，最好呢是现制现吃。
1: 嗯，是的，这就说到了这个很多的中学生，然后或者说是这个高中生，他呢可能会觉得这个路边摊比较有味道嘛，可能平时会点上这么一次两次，或者买上一次两次，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但可能这个路边摊他的一些这个餐食没有得到一些完全的保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这种比较辛辣呀，或者味道比较重啊，或者说是这个新鲜程度自己也无法判断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自己肠胃的一个不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关键节点，尤其是中高考或者还有这个夏天盛夏时节，我们尽量选择这个食材新鲜一点的地方，然后也不要去这种无证或者食品安全状况比较差的这样的餐馆进行一个食用。那还有就是我们夏天天特别热了，肯定会喝一些这个凉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哎，天太热了，我来一杯这个冰可乐，或者说是一些奶茶饮品，或者说是这个果汁吃的一些饮品，然后里面放上大量的冰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生冷的一个食物或者说是饮品，对肠胃的一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可能一次两次偶尔会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天气比较热，经常去喝的话，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肠胃引起一阵子的这个不舒服。同时我们在这个食用时令瓜果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就把它浸泡并且洗干净，然后吃的时候也一定要去皮了。那除了这一些这个点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才可以保障到我们的自身的一个生理状态的安全呢？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然后居住场所的一个环境卫生，
1: 嗯，
0: 也要做好这个公共设施的清洁消毒啊。然后咱们在这个备考期间呢，还是要保持和平时一致的一个作息规律，
1: 嗯，
0: 尽量避免去熬夜，保持咱们情绪的稳定，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1: 嗯，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这个罗主任跟我们提到的，首先前面提到的如何安全的去安排这个考生的饮食，那同时也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中考阶段或者说是高考阶段，一定要遵循着孩子平时吃饭的一个习惯，包括食材对哪些有过敏的情况，就比如说有些孩子这个乳糖不耐受，这个你想的可能是这个期间给他喝点牛奶，反而会引起自己肠胃不舒服、胃胀啊、胃酸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尽量就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了。那同时还有就是在备考期间，我们饮食结构上需要注意哪些？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家长朋友们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些重要节点，一定要保证孩子的身体机能要跟上，所以会给他们补一补。那我们如何正常或者正确的在饮食结构上去给孩子补一补？
0: 那咱们备考期间呢，这个饮食结构是更加要注意这个三保。那主要是哪三保呢？就是咱们要保能量、保专注力，以及保护这个免疫力。 首先呢，咱们要

0: 保证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
1: 是的，
0: 那每天呢至少要保证一个鸡蛋，一到两杯的牛奶或者奶制品，然后咱们要适量的摄入一些鱼虾瘦肉以及豆类等。那像我们鱼虾贝类，尤其是一些深海鱼啊，它富含一些 DHA， 像这个蛋黄呀肝脏呀，它富含磷脂，那这些对于维持我们大脑的高速运转，促进我们的思维和记忆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第二嘛，我们要保证这个维生素的摄入。
1: 是，
0: 像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每天要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而主要是以一些深绿色的为主。可以辅以一些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番茄、菠菜等。那咱们蔬菜水果都属于一个碱性的食物，它是有助于减轻咱们的压力和疲劳，保持思维的敏捷。那咱们第三个，一定要保证主食的摄入。
1: 是的。
0: 但是在保证的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杂粮，可以在主食中混入一些全谷物的杂粮薯类，像山药，它们呢都富含一些膳食纤维，且升糖反应比较缓慢，然后有助于咱们长时间的稳定精力和情绪。那在这些主食的保证之后呢，咱们有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一个情况，可以选用一些零食。但咱们这个选用的零食呢，要尽量少吃一些糖果，包括一些含高糖的饮料以及油炸的食物，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水果、奶类以及坚果作为一些零食。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保证这个主食的摄入，同时也要适当的去吃一些这个粗粮和杂粮，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吃完午饭啊，或者说是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就会晕碳了。
0: 对，
1: 是的，就有很多的这个人说，哎，吃完饭就瞌睡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个精米精面摄入的过多了，可能像这种膳食纤维啊、菜品、水果等等，反而摄入的可能会有点少，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同时我们选择零食，这个像我们前面的这个罗主任也是提到了，很重要。有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有点饿了，尤其是到这个12点到1点，下午5、6点的时候，会觉得哎有一点点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好的选择那就是这个坚果或者新鲜的水果了。一到下午吃个橘子或者是洗点这个苹果吃一吃，都还是挺不错的。
0: 对，
1: 那坚果呢，作为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也是可以作为身体的补充剂来吃的。然后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罗主任也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就是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0: 那咱们关键的呢，就是不要突然的去改变咱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那这样如果突然的改变的话，容易引起一些胃肠的不适，然后会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其实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就是不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习惯。因为在一些情况之下，有些人觉得在重要节点之前，哎，运动之前，那我们就多吃点肉。但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不是那么的爱吃肉，或者说是身体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摄入量，包括他的一个吸收量没有那么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一味的去给孩子补充这个肉的话，反而可能会引起肠胃他的一个不适应了。所以说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进行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变化，或者说是每天可以多增加一道这样的肉菜啊，或者一道这样的素菜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点之外，一日三餐的科学搭配其实也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了解到的知识点了。因为很多人他的一日三餐是根据自己从小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家人的饮食习惯，或者甚至是周边有什么我就吃点什么，但是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科学配比的营养的一日三餐的一些比例。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早餐吧，也请罗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早餐怎么样吃比较健康，早餐怎么样吃能够是让我们摄入到最全面的营养的。
0: 对的呢，那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主食能量的摄入以及这个优质蛋白的 摄入，以及适当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呢，咱们在这个选择早餐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鸡蛋一个，然后这个牛奶200毫升，有条件的就这个作为一个首选，首要的必须选，其次

0: 咱们的主食可以选择全麦面包两片，也可以选择一到两个鲜肉包或者一个馒头。
1: 嗯，是的。
0: 那咱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再加入一点这个蓝莓呀、核桃呀这一类的坚果。
1: 嗯，
0: 那可以让我们这个一早上激活我们全身的一个状态。
1: 是的，精力比较充沛一点。
0: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早餐呢，尽量不要去选择这个油条呀、煎饼呀这一类的高脂的食物。
1: 嗯，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么一说的话，我还踩雷了，因为以前我早餐特别喜欢吃这个煎饼果子，然后大家都知道煎饼果子里面确实是这个油含油量是比较大的，其实这么吃可能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还是按照这个罗主任说到的，首先就是鸡蛋，还有全麦面包，或者是牛奶、豆浆，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0: 哦、
1: 还有就是，一些水果，包括一些这个坚果，都是能够补充到自己一天的一个一天早上的一个营养能量的。那我们说完早餐之后，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午餐怎么样吃，可能会比较的健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考生或者高考生临近考试的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自己家里人会非常的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状态，就觉得这个民以食为天，食补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在这个午餐的搭配上，肯定也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些建议的。那也请罗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午餐怎么样吃会比较好一点呢？
0: 好，咱们在这个午餐的推荐上面，首先一定要保证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一个炖牛肉呀、清蒸鱼呀。
1: 是的。
0: 然后此外的话，要搭配一份蔬菜，比如说香菇炒油菜呀、然后青草西兰花呀，这些都是不错的。
1: 嗯，
0: 此外可能咱们因为夏天比较热，然后咱们可以配一个冬瓜丸子汤来解暑。
1: 嗯，
0: 此外的话一定要保证适量的一个主食的摄入，咱们比较推荐的是一个杂粮饭。
1: 嗯，是的，那就是一个肉菜，一个素菜，外加一个汤。那还有就是这个主食千万不要只摄入精米精面，还要吃一些这个杂粮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是我有的时候有时间或者说是买了这些食材会做。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蒸米饭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新鲜的玉米一起蒸进去，就蒸的话可能两到三人份，但是会剥一整个大玉米进去。还有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就是这个南瓜或者是红薯洗干净的时候切成小块蒸到米饭里，我觉得这样吃还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家里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患者嘛，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一些这个粗粮，就是这种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榛子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较粗粮的食物加入到米饭的这个蒸煮过程当中，蒸出来其实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可能和精米精面是有些差别。虽然说不是每天都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二分之一的一个时间我都是这样去做这个米饭或者说是面条的时候，也可能会加入到一些这个魔芋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荞麦面等等，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当然了，除了我们推荐到的一些午餐，当然还有禁忌，那也请罗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午餐有哪一些不太适合这样临近高考中考的学生吃的东西呢？
0: 好，咱们临近高考了，咱们还是要尽量去避免这个油炸的食品，包括一些肥肉，像不能中午来一个大肘子呀，来一份这个红烧肉呀，
1: 是
0: 这一类油腻的食物呢，都会增加我们一个胃肠功能的负担，这会让我们产生这个食物进食之后呢，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这个能量去进行一个对食物的消化，然后对我们大脑呢，它的功能就会不足，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然后降低我们这个学习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中午呢一定要避免去吃这些油炸的、含脂分太高的一些食物。
1: 嗯，是的，这样呢就是没有办法让这个下午的学习就是精神或者是专注力投入到学习当中，甚至这种全部吃油炸食物或者说是这个肥肉等等的一些食物，可能会造成这种胃肠的不舒服，包括积食等等。那我们的晚餐又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0: 那咱们晚餐呢主要是一个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咱们可以推荐一点，比如说煮一点小米粥呀，然后咱们可以搭配一点香菇炒鸡肉，还有这个菠菜鸡蛋面呀，还有咱们这个辣仁面呀，可以加一点青菜。
1: 嗯，
0: 然后咱们在晚餐这个进食的过程中，一定要这个避免一些容易辛辣胀气的食物，比如说洋葱呀、红薯呀、板栗呀这一类。 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功能，影响到我们休息状态的食物，我们尽量去避免一下。
1: 是的，那晚餐还是建议大家吃一些这个非常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现代的人，就相信罗主任也知道，我们可能晚餐进食的时候可能食物会更加丰富一点，甚至这个高油高脂高盐等等。那对于这个需要中考高考的孩子来说，作息非常重要，那晚上想要休息的好，第二天早上才能够学习的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晚餐还是选择尽量清淡一点的食物为主吧。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很多的孩子晚上可能会进行这个复习或者说是学习，很晚了。那大家也知道，这个青少年他的这个肚子饿得非常的快，也需要这个进食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然后在这样需要进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加餐，然后就是比较好，比较有营养，但是又不会伤害到自己肠胃的一个运作呢？
0: 那关于这个咱孩子复习到比较晚，那需不需要加餐，那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平日的作息。
1: 嗯，
0: 那如果长期都是复习到比较晚且不加餐的孩子的话，那咱们在这个高考前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一个加餐。
1: 是的。
0: 那如果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冲刺备考，然后咱们学习到很晚，然后有这种饥饿感，咱们可以加餐，少量的加餐，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尽量在这个睡前一个小时前完成，尽量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内再进行一个进餐的一个需求。然后此外的话，咱们在这个选择上面可以选择一个温牛奶，那比如说半根香蕉，或者煮一小碗的这个莲子粥，然后这样比较清淡，然后又能保证我们这个赶走这个饥饿感，维持我们一个正常机体机能的一个恢复。
1: 嗯，是的。那晚上还是说更加建议大家吃一些这个流食或者是比较温和的食物，或者是水果，就是我们让自己饥饿的感觉消失就可以了，也不用吃得特别特别的好了。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罗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在这个临近中考或者是高考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如何安全的去安排考生的一个饮食结构，那如何让考生放平心态，那营养均衡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夏季炎热的时候，考生如何通过饮食有效地进行一个防暑降温，同时避开肠胃的不适。包括现在夏天嘛，喀什地区有非常多的时令水果，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安全地去食用这些水果呢？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说了，
1: 我觉得你有点朋克。没事儿。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3: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今天我们专家在身边的环节邀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生、公共营养师罗丽凤主任。他今天给我们主要介绍到的是在中高考冲刺的一个阶段，如何的去安排安全的去科学营养的安排考生的一个饮食，包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个营养摄入是完全足够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如何正确的去安排一日三餐的一个营养，那夏季比较炎热，很多家长就说给孩子们煮点这个消暑的汤，或者说是做一些这个比较清淡的食物。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饮食有效的进行一个降暑或者说是降温呢，同时避免肠胃有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呢？
4: 那咱们新疆喀什是一个这个水果很夏季水果很丰富的一个地区，
3: 嗯，
4: 那么咱们首选呢本地的一些消暑的饮品，那咱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些酸奶，像咱们本地产的一些酸奶嘛，质地浓稠且富含一些益生菌，有助于咱们消化和情绪的稳定。其次像比较清淡一点的一个薄荷茶，
3: 嗯，
4: 或者这个罗布麻茶，咱们都有一些清热安神的作用。其次咱们要避免一个冰镇的饮料和过量的一些冷饮，比如说一些冰可乐呀、冰水果汁呀，
3: 嗯，或者是大量冰块的这样的一些咖啡饮品。
4: 对的对的。那此外的话咱们可以巧用一些瓜果，像咱们喀什盛产这个西瓜、甜瓜、哈密瓜，但是考生呢咱们不宜空腹或者大量的食用，尤其不要吃冰镇以后的瓜果，咱们建议在餐后一小时少量的食用水果，
3: 嗯，
4: 并且尽量可以用温水浸泡或者削皮后食用。
3: 嗯，是的。
4: 然后咱们主要是一个清淡的搭配为主，像午餐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凉面、凉皮，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选择正规的店铺，避免去一些路边摊，但调料中呢要少放一点辣椒和醋，以免刺激咱们的胃肠。晚餐呢仍然以温热易消化的一些汤面和粥为主。
3: 嗯，是的。
4: 此外夏季比较炎热，咱们一定要补充这个水分，充足的水分，咱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温开水，保温瓶的温开水，少量多次的饮用，也可以在那个水中呢加少许的食盐、蜂蜜，这样可以补充咱们的电解质和能量。
3: 嗯，是的。我们前面说到了如何正常的通过饮食有效的防暑降温，同时避免肠胃不适，像我们的罗主任就提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喝点酸奶，那还有这个薄荷茶，还有这个罗布麻茶，这个也是喀什比较常见的，那很多的这个餐厅也会放点薄荷，那同时吃点水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可以吃常温的这个西瓜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冰过之后我觉得牙齿会有点不舒服。那刚才罗主任建议到是用这个温水浸泡之后削皮之后再吃，我觉得常温的也一样可以做到这个降温解暑，还有清淡的主食搭配可以适当的增加，吃点凉面，吃点凉皮。那比较重要大家都知道凉皮一定要吃新鲜的嘛，就是当天的，不要吃隔夜的。那还有就是补充水分，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就带这个茶杯或者说是去购买，那如果说真的觉得哎有点热了，我们喝常温的水，因为这个很多常温的水它其实喝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凉的，因为放在室内的角落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些之外，大家也都知道五月份比如说杏子呀、桑葚还

0: 樱桃现在是上市比较多的一个时候了，那作为这个新疆喀什的孩子们，这些水果如影随形的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就集中的开始吃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快要考试的阶段，还是很想吃，嘴馋，那如何去正确的安全食用这些水果呢？
1: 那咱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对这个水果的清洗和这个去皮。
0: 嗯，
1: 那常规的话，咱们可以在这个食用前用这个温水或者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使用这个流动的水将它冲洗干净。像带皮的杏子、樱桃，建议可以去皮以后使用。
0: 嗯，
1: 咱们可以减少这个农药的残留啊，包括一些细菌的感染的风险。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用量上面呢，咱们呢一定要控制一定的少量的摄入，因为这个水果嘛虽然好，但是它含糖量高，所以我们建议每日水果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00克，大约呢是自己的一个1到2个拳头的大小。
0: 嗯，
1: 那咱们过量的食用容易导致这个血糖波动大，甚至可能引发一些腹泻或者上火。然后推荐的食物呢，像杏子呀、桑葚呀，它虽然性情温和，但是如果过量的食用也会造成一个上火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比较容易拉肚子。
1: 对，然后为了这个进一步的安全进食呢，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空腹去食用它。
0: 嗯，
1: 尤其是一些酸性较强的水果，比如说一些青杏啊，还有山楂，像空腹食用这些易刺激胃酸分泌的食物，往往会引起一个胃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呀、反酸，甚至会出现一个呕吐。然后咱们最好呢在两餐之间或者饭后一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然后进少许的水果。然后此外的话，咱们桑葚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但是对，但是它不易保存，我们尽量呢是现买现吃，避免食用变质或存在这个放置过久的一个桑葚，以防细菌性的肠胃炎。
0: 嗯，对的。那我们说到这些之后，其实今天提到的这个饮食方面会更加多一点，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备考期间，那很多人压力会比较大，就是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包括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我们的考生如何通过饮食缓解自己的一个考前焦虑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这个罗主任给到我们所有的考生，包括所有考生家长一个建议吧。那在这个饮食方面，如何去缓解考前的焦虑呢？
1: 对的，那咱们马上就要面临这个人生比较重大的一场考试，那焦虑是难免的。那从饮食上如何缓解我们考前的焦虑呢？首先咱们推荐呢补充这个 B 族的维生素，比如说一些全谷物类，像燕麦呀、糙米呀，还有这个瘦肉、豆类、绿色叶子的蔬菜类，都富含一个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有助于咱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可以缓解咱们紧张的一个情绪。
0: 是的。
1: 此外的话，咱们可以摄入一些富含镁的食物，比如说一些深绿色叶子的蔬菜、坚果，像香蕉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镁元素，这个都有助于咱们放松神经和这个肌肉，可以改善咱们的睡眠质量。那为了缓解这个焦虑呢，咱们要避免就是一个过量饮用这个咖啡因。那像咖啡呀、浓茶、功能性的饮料呢，虽然可以提神，但是过量的使用都会导致一个心慌焦虑的加重。
0: 嗯，
1: 因此咱们可以喝一些比较清淡的茶，像菊花茶、薄荷茶，或者用这个温牛奶来替代这个饮品。此外的话，为了缓解咱们的这个焦虑，我们一定要规律的进食，还是一个定时的三餐，避免因为紧张而暴饮暴食或者不吃，咱们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
0: 嗯，
1: 然后情绪也会更加的一个平稳。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些，如果说考生在这个考试当天或者早上出现了紧张性的呕吐或者是腹泻，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或者是如何应急处理呢？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很多家长可能会突然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是有一天早上突然就是呕吐了，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感觉， 继续上学了。那在这种考试的时候，那很多人精神是极度紧张或者紧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应急处理呢？
1: 对的，首先呢，咱们因为这个考前的紧张，也可能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这样，会有一过性的这个腹痛，因为我们这个因为紧张的情况下，咱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本身也会引起咱们这个腹腔脏器的一个收缩，
0: 没错，
1: 会出现一个腹痛的情况。那此外呢，除了精神因素以外呢，咱们比如说考前吃了一些生冷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呢，也会导致一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不适。所以咱们呢，尽量在这个考试前的三天呢，就避免吃这些刺激生冷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那如果考试的当天比如说比较匆忙，然后来不及吃早餐，那咱们可能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一个低血糖头晕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建议考生呢可以随身携带几颗水果糖以应急。
0: 是的，或者是甜的饮料也可以。
1: 对，那如果在这个考试过程中或者当天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那咱们在短时间内呢可以先这个进食一下，但是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开水或者淡盐水，来保证我们机体呢这个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防止这个脱水的情况。若症状比较持续的话，那咱们可以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可以这个缓解咱们有没有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引起中暑出现的一个恶心呕吐的症状。
0: 是的，
1: 那比如说出现一个腹泻，那咱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蒙脱石散，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思密达，那它可以对症处理。如果就是有这个考前三天，比如说有吃了一些路边摊啊或者不卫生的食物、过期的食物啊，咱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诺氟沙星，那这个嘛它对这个止泻就是抗感染效果特别的好。那咱们服用药物之前，那尽量咨询咱们专科的医生，不要自己私下去服用。那同时可以口服一点补液盐，或者多喝这个淡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咱们考试的当天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尽可能的呢早餐选择一些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可以喝一点小米粥、白粥、蒸蛋羹、那馒头。那咱们可以避免喝一些牛奶、豆浆，那这一类的食物呢，它容易产气，也容易刺激一些胃肠。那此外的话呢，家长呢，如果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定要保持冷静，那给孩子鼓励，那咱们避免去过度的关注他，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这个放松自己的心情。
0: 是，其实说了这么多，那像我们的罗主任肯定也是碰到了非常多在重大考试期间，家长可能会由于过度的关注，然后犯一些这个小错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家长一般就是做哪一些事情可能会让这个学生感到不太舒服呢？
1: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周边有一些家长嘛，他会过度的给孩子这个做一些补汤补肉，比如说每天给他炖点人参鸡汤呀，然后这样反而会引起这个食物导致这个上火的发生，包括口腔溃疡的一些出现啊，心情烦躁呀，这都是一个过度进补的一个不良反应。
0: 是的，
1: 此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呢，那个在考前就是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不好或者吃得不健康，突然给这个食谱做了一个大变脸，把这个以前觉得不健康的那通通换成健康的绿色的来给这个孩子吃。那这种过度的食谱变化呢，孩子突然会有一个不适应，去抗拒，就不愿意吃东西了，因为他平常就是不怎么喜欢这一类的，那突然大变脸呢，孩子特别的容易抗拒，一个抵触的一个情绪。
0: 是的，
1: 此外的呢，家长往往会做好多一大桌子的菜，然后给孩子加这个加那个，盯着孩子吃，那孩子心里就会有压力，觉得不吃呢，然后就是会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然后吃呢可能有一些菜品并不是他喜欢的。所以咱们对这个孩子呢进餐也不要太过于一个过度的关注，还是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
0: 嗯，没错。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也给大家提示到了，在中高考的一个重大节前呢，我们该如何去做正确的引导孩子，或者是如何去给孩子们备餐。那其实也是希望到大家就是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同时也要做到这个劳逸结合，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以最佳的状态去备考。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非常非常多，也是希望我们的罗主任能够下一次继续做客到直播间，给到大家更多的帮助。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Hello， 听众朋友，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那今天是周四，在周四的10点过后呢，我们邀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咱们口腔科诊疗中心的儿科专家麦迪娜医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分享口腔科儿牙，就是儿童牙齿的保健呀、护理的一些内容。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麦迪娜医生的到来。麦迪娜医生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儿童口腔健康知识，也希望能帮助家长们解决实际育儿中遇到的口腔问题。
1: 是的，提到孩子的成长，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身体健康，那口腔健康呢是往往容易被忽略的。而且呢，近年来麦迪娜医生，是不是咱们儿童的这个口腔问题是越来越多了？那我先代替家长朋友们问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吧。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会换，就觉得蛀牙也没什么关系啊，等换了恒牙就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想法它对不对？
2: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乳牙的健康直接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和恒牙的健康。乳牙不仅负责咀嚼食物，帮助孩子消化吸收营养，还能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相当于恒牙的向导。如果乳牙蛀牙严重，甚至过早脱落的话，相邻的牙齿也会移位，导致恒牙萌出时位置不正，出现拥挤排列不齐的情况。而且蛀牙会引起疼痛，影响孩子进食和睡眠，甚至可能会影响面部的发育和发音，所以乳牙的保护绝对不能忽视。
1: 对，所以说到了刚才说到了家长的误区，这是说乳牙反正会换，哎，长出牙也没问题。其实呢，我们家长朋友啊，从孩子开始长牙之后，大家就要关注这个孩子的牙齿。因为有时候麦迪娜医生，我们家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这样看的时候他没有问题，就是你也没有发现他这个长虫牙了，但是呢，就是当你仔细的比如说用那个手电筒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牙齿上有那个小小的小洞洞。像这样的情况，它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虫牙。
2: 对对，是的，它是分为前龋、中龋还有深龋。我们就根据孩子的这些情况给他制定相应的一些治疗方式，给他进行补牙。
1: 对对，所以说大家在家里的时候也时不时的用手电筒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的牙齿，因为你这样子外表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但是呢，你仔细的观察每颗牙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牙上有小洞洞。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小时候，我在仔细的观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种小洞洞，我就及时的到医院去给他做了这个处理。那这个所以说乳牙为什么这么重要？那麦迪娜医生，一般孩子什么时候开始长牙？
2: 大多数的宝宝呢，在6到7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萌出我们的第一颗乳牙。到2岁半左右，20颗乳牙都会全部长齐。

0: 长牙期间呢，宝宝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烦躁不安、喜欢咬东西、轻微发烧等一些情况，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家长呢不用过于担心，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些干净的牙胶或者是磨牙棒，来缓解我们牙龈肿胀的不适，还要及时的擦干口水，避免口水疹，多陪宝宝玩耍，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宝宝一岁后还没有长牙，或者是长牙顺序混乱，建议及时就医检查。
1: 哦，一岁之后你还没有长牙，那就说明这个牙齿有问题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长牙的时候流口水，我发现宝宝一般从5个月开始他就不停地流口水，那如果是流口水太多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长牙呢？
0: 是的。
1: 哦，流口水太多也会影响哦。
0: 是的是的，它会可能会引起这种口水疹，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长牙。
1: 哦，口水疹一般是长在哪些地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颊侧呀，口腔里面那些地方。
1: 哦，就是，
0: 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进食。
1: 啊，所以说到了，你说这个也是大家要观察，如果流口水太多了，不停的流，那也是有一些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注意的来，
0: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是的。那孩子的牙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清洁呢？那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说，小孩子刷什么牙呀？就是我在没有换牙之前是没有刷牙的，就家人说你这牙都要换了，你有啥刷的就不刷牙。真的是，但是我的牙齿还是不错。当然了，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那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就孩子的牙齿从什么长出来，或者是什么时候长齐了之后，还是什么时候他就需要开始清洁了呢？
0: 牙齿一般萌出后就需要开始清洁，哪怕只有一颗牙，我们也要重视。0到2岁的宝宝，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干净的纱布，蘸一些温水，轻轻地擦拭牙齿表面或者是牙龈。2岁以后的可以使用我们儿童的专用的软毛牙刷，还搭配一些少量的儿童的含氟牙膏。注意3岁以下的每次用米粒大小，3到6岁的可以用豌豆大小。教会孩子刷牙后吐出牙膏，不要吞咽。
1: 那麦迪娜医生，就是您是儿牙科的，我就想知道，你看孩子们，你说2岁之后，你说让他刷牙，我就经历过这个，说让他刷牙，他就不太会刷。还有呢，动不动把那个牙膏吃掉，就为什么儿童的牙膏就是它的口味真的还是不错的，闻起来都是那种水果的香味儿。孩子经常会吞掉那个，把自己那个刷的泡沫吞掉，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办法？
0: 一般我们就是如果2岁以后的宝宝如果不能自行的刷牙的话，还是希望家长能配合孩子一起刷牙。
1: 哦，家长配合。
0: 对，
1: 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家长，他为了让这个3岁的孩子认真的刷牙，他一般都会那个唱歌，就边刷牙边给孩子哼那个刷牙歌。孩子也特别开心，就和妈妈一起来扭来扭去的，边刷牙边唱歌。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还是不错的。
0: 对，还有网络上还有一些动画，我们也让孩子去看动画来学会我们刷牙。
1: 哎，这也不错啊，看动画片看看别人怎么刷的，让孩子学会这个刷牙。那刷牙的方法，像孩子的刷牙方法和我们的大人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刷牙的方法，像大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推荐80刷牙法，但是小孩我们可以推荐圆弧刷牙法。
1: 圆弧刷牙法，
0: 对，也就是让牙刷在牙齿的表面上画圆弧，轻轻的清洁每一颗牙齿的内外侧和咬合面。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每天呢早晚各一次。另外还有宝宝吃完奶后可以喂1-2口的温水来漱口，冲掉我们口腔内残留的一些食物和残渣。
1: 刚才说到了漱口，漱口是几岁宝宝？因为我觉得宝宝太小的时候他好像不太会漱口，
0: 所以呢稍微就是在幼儿期吧，就3岁
1: 啊，3岁左右。
0: 对
1: 对，教他，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有动画片，也可以就是让孩子来学起来。还有呢，今天你看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牙科的麦迪娜医生。那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孩子遇到了哪些问题，关于牙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还有呢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的医生麦迪娜医生在直播间都会详细的为大家来解答这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有听众

0: 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医生你好，说自己家的孩子已经7个月了都没有长牙，很着急，而且好像里头有萌生的状态，但是迟迟没有长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1: 迟迟没有长出来，可以就是带到医院去，让我们系统的去检查一下。
0: 哦，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仔细的来看一看。
1: 对对，是的，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它是这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还是根本就没有问题。
1: 是的，
0: 这个还是要及时的来掌握。那刚才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麦迪娜医生，说含氟的牙膏孩子能用吗？这个吞到肚子里它风险很大呀，这个到底该不该用含氟的牙膏呢？
1: 含氟的牙膏是预防蛀牙的有效工具，只要正确的使用的话，风险是非常低的。氟能增强牙齿的抗酸性，帮助牙齿抵御细菌产生的一些腐蚀，还能帮助修复早期的牙齿脱落。所以3岁以下的孩子吞咽功能还不完善，所以要控制我们的用量。所以像刚才说的一样，可以用米粒大小。即使少量吞咽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是3岁以上的孩子的话，基本能掌握我们的这个吐牙膏的一些技巧，用量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豌豆大小。需要提醒的就是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的一些牙膏，成人牙膏含氟量是比较高的，不适合我们儿童用。
0: 对，大家不要图省事啊，给孩子用成人的牙膏。我想问麦迪娜医生，那孩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他可以混着用牙膏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幼儿期间一定要用幼儿用的牙膏，那是到了长大一点，比如说8岁9岁，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混着用？
1: 也是不可以的。
0: 也是不可以啊。
1: 是的，我们最好是18岁以后才能用成人的牙膏。
0: 听到了吗？我就是一个糊涂妈妈，我是从孩子8、9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们用一样的牙膏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问题呢？所以家长总觉得他孩子都大了嘛，你看我用的牙膏也这么好，那孩子一起用可以的，其实是不可以的。麦迪娜医生也给大家说了啊，为什么不可以。其实除了牙膏之外，牙刷那是不是还得在选择的方面要稍微的咱们要注意一些？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建议用软毛的牙刷，最普通的软毛牙刷就可以很好的清洁我们的牙面。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市场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牙刷包括电动牙刷，像这些呢我们也是不建议的，最好是用软毛牙刷，然后再选择一个合适的牙膏就可以了。
0: 对，普通的软毛牙刷大家记得了吗？千万不要说那个，因为孩子的那个牙刷其实现在它什么专业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功能特别多，它还蛮贵的，是不是麦迪娜医生？
1: 是的是的。
0: 它不一定好哦，所以就是普通的软毛牙刷加上我们孩子的就是专业的儿童牙膏就可以了，就千万不要大家这个追求啊！我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我就要买那个贵的牙刷，它不一定好。那除了刷牙之外还有哪些方法我们能预防儿童蛀牙呢？
1: 还有就是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都是非常有效的防蛀牙的一个手段。涂氟是在牙齿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增强牙齿的抗蛀能力。建议每年呢做2次，尤其是容易蛀牙的孩子可以每3到6个月呢做一次。窝沟封闭则是针对牙齿咬合面的深的一些窝沟，用特殊的材料把我们的窝沟呢填平，防止食物残渣呀细菌呀堆积。一般在孩子6到8岁长出第一个恒牙，就是我们说的6龄齿以后就可以做了，是预防6龄齿蛀牙的最关键。
0: 那麦迪娜医生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涂氟，那涂氟的话就是其实它是比较容易掉的对吧，就是一年要这个做2次。
1: 是的。
0: 那大家也知道不要觉得我已经涂过氟了我这孩子已经有了保障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窝沟封闭，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科普进校园的时候就给我们家长科普说孩子的这个窝沟封闭就是哪怕你的牙齿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一些窝沟封闭，是吗？
1: 是的是的。 只要我们的六龄齿已经长出来了，我们就要做无垢封闭。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给家长朋友们啊再提示，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孩子，我不是说有了虫牙之后我再去做无垢封闭，就是我只要是恒牙长出

0: 之后呢，我就去做。这个有什么呢？就是保证了孩子不长虫牙，哎，不长蛀牙。这个呢，我也是这个今天听到麦迪娜医生来说，我才觉得，嗯，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其实呢，在除了就是我们说做涂氟、卧钩封闭之外，饮食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小的时候，妈妈、爸爸就说少吃甜食，吃多了你要长蛀牙的。
1: 是的，是的，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我们的孩子吃甜食，还有就是喝一些含糖的饮料的频率，比如说糖果、巧克力。碳酸饮料、果汁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少喝一点，少吃一点。这些食物呢，容易导致细菌的增生，产生我们的酸性的物质啊。然后呢，可以多给孩子呢吃一些富含钙、磷、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坚果等，帮助牙齿发育。还有就是不要让孩子含着奶嘴、奶瓶睡觉。睡前呢喂奶一定要清洁我们的口腔，避免奶液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过多，这样的话也会滋生一些细菌。
0: 对对，你看除了我们要做好防护之外，平常吃的东西也很重要，就是甜食。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吃甜的，孩子都爱吃，但是呢家长要给他控制好量，适当的吃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吃完了之后，就刚才麦迪娜医生说，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口腔的清洁，尤其是晚上睡之前。那就是咱不长这个牙齿的孩子，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喂点这个清水呢？
1: 是的，最好是清理一下
0: 啊，还是
1: 口腔，对
0: 对对，
1: 然后再睡觉。
0: 因为我发现小孩在这个六七个月的时候，就算没有长牙，他这个里头会有那个嘴里会有那个奶块块，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他其实对咱们的口腔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容易滋生细菌嘛。
1: 细菌，对，
0: 那很多孩子也比较挑食，还有孩子偏食啊，就是他可能也会影响生长发育，影响生长发育的同时，是不是也影响了咱们牙齿的生长？
1: 对，都会有影响的。所以呢，长期我们不能只吃一些软的烂的食物，牙齿的咀嚼功能得不到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牙齿发育不良，颌骨发育不足，甚至呢影响我们面部的轮廓。而且软烂的食物更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牙齿表面，难以清洁，增加我们蛀牙的风险。所以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适当的吃一些稍硬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苹果、梨、玉米、坚果等一些东西，锻炼我们的咀嚼能力，促进牙齿和颌骨的正常发育，同时还要保证我们的营养均衡。钙是牙齿的主要成分，所以像维生素 D 都能够促进我们钙的吸收，缺乏这些营养素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牙齿的钙化不全，然后更容易发生蛀牙。
0: 你看麦迪大医生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了一下啊，就孩子的这个身体，就是他的这个营养不均衡或者有偏食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发育。刚才也说到了，不要光给孩子吃软的东西，咱人类不是天生就是要这个要有强大的这样力量吗？你强大的力量来自哪？不就是你吃了一些，是不是啊，就是一些硬的食物，你能把这些这个硬的食物咀嚼之后来吃到肚子里。因为你光吃点软的东西，其实它真的是不利于咱们牙齿的发育，是吗？我就说如果回到我们原始社会，可能你光吃软的东西，我觉得你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无法生存喽。所以说呢，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除了软的东西可以给孩子喂，一定要经常吃一些硬的。当然了，这个麦迪娜医生，就是这个硬的可能是有一定的度，对吗？
1: 是的。我们就是主要是吃一些苹果、梨、玉米、坚果等一些东西，不要吃一些太过硬的东西
0: 啊。大家不要说我牙齿好，我咬个硬核，咬个那个硬核，
1: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劈裂，牙齿会劈裂的，
0: 对，把你的牙齿崩掉了。对，所以说这个硬度也是要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从孩子长出牙之后，就可以适当的给他来咀嚼一些硬的东西，让他来锻炼自己的牙齿。
1: 是的。
0: 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请我们的麦迪娜医生详细的来给我们说说儿牙，这个发育啊、成长呀，还有我们一些注意的事项。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大家此刻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那在这一时间段当中呢，我们是专家在身边的板块。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口腔诊疗中心口腔科儿牙专科的麦迪娜医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前半段时间呢，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就是孩子什么时候长牙，长牙咱们需要注意些什么？那在用牙刷、选用牙刷和牙膏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问麦迪娜医生，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就是特别的喜欢手机啊，像电子产品，我记得就是有很多孩子一岁左右，就是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直接把那个平板或者手机塞给孩子，孩子他就不哭不闹。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孩子他就知道我们手机这么好玩吗？所以说我想问一问，就是咱们孩子们长时间的看手机啊平板呢，会不会影响咱们口腔的健康？
2: 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确实可能会间接的影响我们口腔健康，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时容易不自觉的张口呼吸，而正常的呼吸方式应该是用鼻子呼吸，长时间的这种张口呼吸的话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的干燥，唾液分泌减少，无法有效的清洁牙齿和口腔，增加我们蛀牙。

0: 真心的体验。
1: 嗯，是的，你看，为了咱们孩子来保护自己的牙齿，咱们这个儿科也是做了这个很充分的准备，咱们医生也是啊，就是全方位的为孩子去考虑。而且我知道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设备好像和成人的设备也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它也有一些比较鲜艳的色彩呀、啊、这样子去吸引孩子。
2: 是的是的、哦、我们就是全面的升级了一下。
1: 嗯，对，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孩子的这个看牙的设备确实有时候有点卡通，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咱们家长就给孩子做好功课，就是让他哎去了之后一看啊，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没有那么恐惧了。而且刚才说到了就是动画片，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引导孩子的一个方式，那让大家了解一下，哎，他觉得这个本身也不会疼嘛，是不是啊？你家长如果表现得特别，医生医生快来，我的孩子怎么有什么问题，你一紧张孩子立刻紧张。嗯，这个也是咱们家长要去儿科之前，就是看牙之前就要做的一个功课。麦迪娜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很多的家长啊觉得孩子的牙齿问题都是遗传的，就我们家孩子，你看你牙齿怎么长得这么不好，他说嗯，那我不是遗传的吗？不是你生的吗？还真的是这样，自己也是这个哑口无言。那这个想法它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去反驳它？
2: 遗传呢，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我们牙齿的形态、排列，还有就是唾液分泌量等，可能都会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后天的口腔护理和生活习惯也是决定牙齿健康的关键。即使我们的家长牙齿不好，只要从小给孩子呢做好口腔清洁，养成一些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定期的带孩子看牙，就能有效预防我们的蛀牙和其他口腔问题。反之，即使家长牙齿健康，如果孩子不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话，经常吃甜食不刷牙，也容易出现我们的口腔问题。所以不要把牙齿的问题都归于我们的这个遗传，后天的护理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对对，那谁谁谁来看过来听听麦迪娜医生怎么说啊。遗传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后天呢它的因素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护理，哎，孩子牙齿的护理，真的我觉得家长真的他不是天生就会当家长的，他还是要不停的去学习。像关于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是牙齿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教你的，然后到了你下一代的时候，你也是那种，哎呀，这孩子这个乳牙长出来还要长恒牙呢，这个恒牙长虫了之后还要掉呢，掉了之后它不就好了吗？是不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无知，还是要不停的去学习，去了解最新的一些知识，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牙齿。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孩子就是牙齿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当然了，是麦迪娜医生，这几年是不是家长的那种关注度是不是更高了一些？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像周六周天我们也是在坐诊，所以家长如果平时没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看牙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周六周天过来看牙。每周六周天都有我们的儿科医生等着你。
1: 是的，麦迪娜医生，有没有在这个病人就诊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2: 有，也有很多小朋友，就是现在有3岁以上的宝宝就开始过来看牙了。有些小朋友前面是非常恐惧的，在我们的再三安抚之下，孩子现在第二次第三次过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愉悦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第一次可能觉得比较恐惧，但是只要体验感比较好的话，下一次开始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所以家长也不必担忧，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孩子喜欢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然后让孩子相信他自己的这个医生，然后很好的在后期中治疗自己的牙齿。所以呢，家长们不必担心这些问题啊。
1: 有没有孩子特别不配合的？比如说医生怎么安抚都不行，越安抚他越紧张的，这样有没有？
2: 也有。但是对，是如果有些孩子特别小，但是牙齿问题特别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医院也是开展了这种全麻手术。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身体不太好，然后有一些脑瘫的宝宝牙齿也不好，生长发育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的话，我们也提供了全麻手术门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前预约麻醉评估，这些过了以后可以给他在手术室进行一次性的牙齿治疗，这样的话一次性可以解决他很多颗牙的问题。
1: 对对，就是现在吧，

0: 就是家长的重视程度高了之后，其实我们发现那个牙齿是畸形的，真的是少了很多。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班里头就好几个那个地包天，非常的明显的地包天。但是现在对于咱们儿牙科的这个医生来说，这都是小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都是通过我们的治疗方式、手段啊、方法来给他进行合理的一些方案，来给他进行后期的治疗的。
0: 嗯，那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麦迪娜医生来给咱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咱们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它最关键的几点是什么？
1: 总结下来呢，主要有五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早的清洁，牙齿萌出后就开始做口腔护理，每天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二个就是我们合理的饮食，减少甜食和含糖的一些饮料，多吃富含营养和营养的一些食物，适当的吃一些硬食物来锻炼我们的咀嚼能力。第三个就是要定期的检查，建议孩子呢每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每年呢要涂氟2次，及时的发现和处理问题。四就是及时的干预，出现蛀牙、牙齿不齐、张口呼吸等一些问题的时候，尽早就医。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榜样，家长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口腔卫生的习惯，带动孩子一起来重视我们的口腔问题，比如和孩子一起刷牙，让孩子觉得刷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对，你看刷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要家长是不是首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来给孩子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当然了，我觉得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比如说你这个看动画片，比如说你就像之前呢，我看到视频，他带着孩子一边扭一边刷牙，类似于这种，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只要是能达到你的目的，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尝试，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麦迪娜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儿童的口腔健康呢有了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认识。我也是啊，也是感觉到，就是原来守护孩子的第一副牙齿有这么多的学问。今天呢，也是学到了，家长朋友们也不要掉以轻心。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健康洁白的牙齿，还有他自信的微笑。我们也来问问麦迪娜医生的坐诊的时间吧。
1: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周五和周一，还有就是周六坐诊。
0: 周五、周一、周六坐诊。
1: 是的。
0: 哎，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麦迪娜医生啊，他坐在我的跟前，我就觉得把我感染了，就是一个特别的，就是那种，首先啊，我给大家说很漂亮，然后呢，非常的这个温柔，让你感觉到就是孩子看到他的时候，我相信一下就能被他的那种温柔的笑容所打动。所以说大家要是孩子有什么问题想要去儿科的牙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来找麦迪娜医生，周五、周六和周一。孩子们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心情也比较好呢？反正我看到麦迪娜医生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我也特别的放松。这就是医生，我觉得有一种魔力，你知道吧，就自带那种魔性，让你觉得就本来你恐惧的事情，看到这个医生的时候你会忘掉，你会想不起来。所以呢，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麦迪娜医生。那今天的健康科普的知识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儿科、关于孩子的牙齿的问题，依然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还有呢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给我们留言。好的，麦迪娜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1: 谢谢主持人，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口腔。
0: 好的好的，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喀什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其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2: 会上，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作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喀什城市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 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

0: 效开展文化润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江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15-5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本土人才队伍。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动援疆项目资金向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1: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泛惠及各族群众。
0: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实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毅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2: 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粗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

0: 公署官网查询。
1: 5月25号，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暨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疏附县举行。
2: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步启动喀什地区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千名科普志愿者进校园，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等专项行动，标志着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仪式现场设置趣味科普体验展区，各类科技展品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人驻足观摩。参会人员走进疏附县科技馆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直观领略前沿科技成果，沉浸式体验科学带来的乐趣。
3: 疏附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布迈尔耶姆·阿卜杜日伊姆：
4: 参加本次活动，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我在疏附县科技馆看到了机器狗，让我十分震撼。
3: 江西游客刘乐华：
5: 体验了一下那个无人机播撒农田的，通过无人机的技术直接把农药和种子大范围的覆盖，就很快速就能播种好。
2: 活动依托粤沪两地优质科普资源，立足喀什本地科普发展需求，进一步拓宽各族群众科学视野，夯实青少年科学教育根基。喀什地区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领导出席仪式，活动由地区科技局科协举办。
1: 5月25号，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财聚喀什智慧思路企业对人才开放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企业推介、实地观摩、互动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营商环境与产业发展机遇，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喀什干事创业。
0: 活动现场，地区工信局、人社局、喀什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重点主导产业，梳理紧缺人才类别与专业需求，为参会人才择业就业提供明确参考。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喀什昆仑维吾尔药业有限公司依次推介企业经营现状、核心业务及未来规划，发布岗位招聘需求，尽显本地企业成熟的引才、育才、留才机制与良好就业发展氛围。
3: 三支义服志愿者喀什市兰干镇人民政府就业服务专员焦雪亮：
6: 这里不仅有干事创业的广阔平台，更有尊重人才、成就人才的肥沃土壤。我也坚信，只要我们扎根喀什、深耕产业，就一定能够在这里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参会人才先后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等企业及产业园区，深入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等实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岗位任职要求、薪酬待遇、职业晋升等相关事宜。
1: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探索形成以种试地、以草养地综合治理路径，配套调控水位、科学治盐、良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见效。
2: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万亩私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治理密码就藏在中四1048小黑麦里。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与普通小麦相比，中四1048小黑麦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优势突出，生长周期短。
3: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7: 通过小黑麦的种植，第一起到了我们这个节水节肥，我们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的管理也是节约了我们的人工的同时之外，我们对这个防分固沙呀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生态效益。
2: 如今中四1048小黑麦已在疏附县、喀什市等地连续试种5年，目前巴楚县示范种植面积达9700余亩，收割后土地可轮作蓖麻、油缩豆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构建粮草经济作物循环种植模式，为生态修复、粮食安全、产业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日前，泽浦县一名两岁女童玩耍时手指被自行车链条卡住，家长立即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成功将孩子手指安全取出，身体无大碍。随后，救援人员向家长讲解了儿童居家及户外安全注意事项，防止类似意外发生。
2: 5月25日，舒富县举办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来自全县八个乡镇的15名村党支部书记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谋划五年发展蓝图主题，同台竞技，亮成绩，比干劲。活动以赛促干，充分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内生动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2回，听曲文宝玉误禅机，指灯谜贾政悲谶语。话说贾琏听凤姐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说，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

0: 这会子倒没了主意了。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责力，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利，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过就是了。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来着，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15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鸡的年份了。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啦。贾琏道，
1: 怎么着，
0: 这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贾琏笑道，
1: 嘿嘿，爸爸，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
0: 说着一进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史湘云住了2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做的2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她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20两，换了凤姐来，交与她置酒席。凤姐凑去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梯级，这早晚找出这没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道，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儿，
2: 只是勒看我们，
0: 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东西只留给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久的够细的呢？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一笑道，
1: 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和我帮啊帮的。
0: 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出去诉冤，倒说我犟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到晚间，众人都在贾母前定省之余，大家娘儿们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习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份不一，不须细说。至21日，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2腔俱有，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她房中来寻，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

0: 宝玉笑道：“嘿嘿，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哼，你既这么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来，捡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问我。”宝玉笑道：“嘿嘿嘿，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一面说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特命凤姐点。凤姐虽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血笑科混，便点了一出，便是刘二当一。贾母果真更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暗出扮演。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哪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更算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将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
1: 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0: 宝钗便念给他听道：“漫问英雄泪，乡里楚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见的。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2个，又另赏钱。凤姐笑道：“哈哈，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口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像他。

0: 出来，他岂不恼呢？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
1: 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她笑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说话，她是小姐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嘛。
0: 宝玉急地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拿脚踹。
1: 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挟制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催你。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愤愤地躺着去了。
0: 宝玉没去，只得又来找黛玉，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了，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好妹妹。
1: 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地垂头不语。紫鹃却知端地，当此时料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地站着，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跟进来问道：
0: 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到底为什么呢？
1: 林黛玉冷笑道：
2: 哼，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
0: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
1: 黛玉道：
2: 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0: 宝玉听说无可分辨，
1: 黛玉又道：
2: 这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你是这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行动肯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
1: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道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
2: 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
1: 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
2: 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

0: 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我什么相干？”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嘿嘿，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宝玉道：“
1: 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0: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1: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
0: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2: 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
0: 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
2: 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
0: 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
2: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这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0: 看毕又看那寄语，因笑道：“
2: 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
0: 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
2: 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
0: 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
2: 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
0: 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
2: 这样炖鱼还参禅呢？”
0: 湘云也拍手笑道：“
3: 宝哥哥可输了。”
0: 黛玉又道：“
2: 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
0: 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
3: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2: 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3: 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2: 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1: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去年底到今年初，一项由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执行的上海市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赴喀什培训指导项目，在喀什地区巴楚、叶城、沙车、泽普四县展开。项目覆盖了三百

0: 多位骨干教师，累计培训96个学时，既有线上的集中研究，也有线下的实地指导。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项目成员、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副教授张明明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整个项目在实施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张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老师张明明。
0: 嗯，这个项目是今年也去了，对吧？
1: 对，
0: 今年是4月份去的。
1: 对，今年是4月份去的。
0: 嗯，去了有几位老师？
1: 我们这次一共去了是8位老师，除了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专家团队，还有我们项目参与的闵行区教育局的老师们。
0: 整个这个项目的整个运行情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项目是在我们上海市援疆指挥部和我们上海市教委德育处的指导下进行的，然后委托的是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承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我们差不多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目前是第一期项目已经进展结束。
0: 我们接下来会连线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蔡丹教授，那蔡教授也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蔡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实施了有好几年了，对吧？最早怎么会想到要去策划实施这么一个心理赋能的项目，包括这个项目它的将来的一个远景的目标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关心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在上海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和上海市教委共同的指导下开展了一个工作。在我们心理学院承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其实上海市教科院、我们德育发展研究院也开展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工作。那么今年呢，就由我们心理学院来继续承接这样的一个援疆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心理健康，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最近就一系列的这个文件和政策来关注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所以呢，今年我们就派出了，其实是大部队，有线上的，有线下的，有线上的这个授课团队，也有线下的实地指导的专家团队，对我们喀什地区300多位老师开展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支持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我觉得理念非常好，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心理赋能，哺育润心。
0: 对，
2: 心理赋能呢，我们有两个角度的考虑，一个呢是赋能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在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或者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也需要赋能，比如说老师的心理健康，老师的压力的疏导，老师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我们要给他赋能一些专业的力量。第二个呢，我们是让老师充满力量之后呢，赋能我们的中小学生。只有老师有力量了，有技术，有方法，也保护好自己，比如说自己的身心调节好，压力调整好，我们就有更大的这个精力去投入到中小学的教育工作。所以我们做赋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帮助老师提升技能，提升自己的积极的应对。那么还有一个是帮助我们老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那么哺育润心呢，这个我们也考虑了，这个叫德智体美劳师全面发展，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和以劳健心，这样的一个哺育工作来促进我们儿童心上，尤其是我们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家都知道，这个肖思亮心理学院其实在上海对我们中小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开展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工作以及支持工作。所以我特别高兴这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新疆喀什的 四个县的老师300多位，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热烈，这些老师非常的好，积极投入在我们长达半年的研究过程当中。
0: 我们知道在上海的中小学里面，其实老师心理老师的这个安排已经是非常规范化了，对，包括这个操作的流程等等的。那么我们的上师大的心理学院的这个教研的团队在参与这个项目主导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针对喀什地区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特殊的一些设计或者之类的？
2: 对，我们在上海培训我们的心理老师以及我们的班主任和德育老师啊。
0: 嗯，
2: 这边这个我也呼吁一下，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心理老师一个人一个群体，是需要我们所有老师都积极参与的。
0: 嗯，
2: 所以在上海呢，我们已经给心理老师啊、班主任啊、德育工作者开展了长期的之后支持培训。那在新疆呢，我们这一次第一个我们目标是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0: 嗯，
2: 第二个我们也欢迎了班主任群体、德育老师都积极的参加。那在上海和新疆，我们还做了一些区别，比如说上课的方式。上课的方式呢，我们以集中学习，集中学习就是我们在线上授课。一些知识类的、科普类的、常识类的、技术类的，我们就请了我们学院出动学院的几乎全体老师，20多位老师在线上进行授课。每周一次的线上授课。那么在上海呢，我们可能可以请老师来到上师大。那么在新疆，我们第一个阶段是线上授课。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把新疆的不同的县的老师呢进行分组，比如说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小学呢还分低学段组和高学段组。大家知道一到三年级和我们的小学高年级组的小学生的学习方式、情绪发展、同伴交往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进行了分地区和分学段的研修。那么这是我们第二个考虑分组。第三个就是非常有特色，我们项目组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去喀什，所以我们就组织了我们在直播室的明明老师哈，是我们援疆干部。其实我们上海的这批援疆干部非常好，他在援建喀什1年半回来之后，对喀什充满感情，所以一听到这个项目，我们就请明明老师作为我们的首席专家，来一起参与的项目。
0: 那
2: 第二个，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心理学院的二级教授李丹教授，是我们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的主任，长期关注儿童和家庭教育，他也亲自去了喀什。以及我们的工会主席柯文教授，这个柯文教授是我们上海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
0: 这都是重量级嘉宾啊。
2: 有我们的工会主席大教授也是第一去指导。我们也邀请了一线的老师，比如说闵行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包括贾永春副院长，还有我们的陈宁是教研员。闵行也是我们的大区哈，这个中小学是体量非常大，所以也得到了闵行区那个一线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们就请了还有好多啊，包括我们胡天一老师啊，我们专家团队的很多老师都是线下实地的去指导。那么线下呢，这个虽然路途遥远，虽然线和线这个每个线和线相差还要半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又把专家分成了2个小组，每个组呢负责2个线。两个线和我们的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团体的辅导啊，课程的研讨，以及在线上授课遇到问题的实际解答。这是实地指导。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我们提了一个叫一日学习终身支持，就希望我们老师在未来能够长效的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专家都在这个研究的群里面，也和专家呢个别也加了微信沟通方式。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中小学心理健康，我们都可以给予长期的支持和指导。也希望他通过我们的新疆喀什的受过培训的老师，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方法传递给更多的老师。这就是课程设计的大概的想法。
0: 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很有条理啊。我们知道就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这种辅导的话，对于老师来说，可能我们的日常工作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指导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想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每一位老师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专业的能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我这培训完之后，好像除了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更加丰富了，技能好像提升了，但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是能够 表明我是有这个进步，或者说我接受过这个相应的这种培训的。比如说在上海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认证的体系，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当地会有吗？你们会给当地老师发一些比如说培训的证书吗？
2: 我们在上海有一些研修证书，这一期的参训结束的老师我们都拿到了我们上师大给了一个研修证明，就证明他参与过我们这个96课时，其实不止，我们的参训学员也不止300个课时，其实也远远超过了预期的96课时。那么证明老师们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修，希望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想。比如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叫心理辅导与服务的能力证书，能力证书它可能要远远多于96学时，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研修进一步在未来能够升级成2.0版本，把我们上海的这个证书啊，就规范化的培养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老师，也能够获得上海的这个资质，证明就像我们主持人说了，他们未来有这样的一个研修的证明和能力的资质。
0: 对，
2: 就我们在2.0、3.0的版本当中进行持续优化。
0: 对，这个相当于是将来的一个设想，对不对？那么，如果谈到将来设想的话，还有哪些安排吗？
2: 我觉得在培训对象上，我们也要升级。我一直觉得心理健康工作不仅是心理老师的一个老师的责任，比如说一个学校现在有1到2个心理老师，但如果要把这个心理健康做好，我觉得要从我们的校长到班主任，到任课老师都要了解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教育方法，比如说学习规律，数学老师也要知道小学生他的认知发展到什么阶段，他这个数学课难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而才能进行因材施教。所以我希望在对象上扩容，除了这个心理老师，扩容到班主任，扩容到任课老师，也希望扩容到学生家长，就进行家校合作。我们家长也要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研修，就是对象上的考虑。第二个，我们也想在这个场地上进行升级优化。在我们4个县都在中小学开展的研修活动，都在喀什中小学。未来我希望能够在喀什，就像主持人说，在喀什当地具有我们新疆文化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我也考察了，有好多我们美丽的新疆喀什地区的活动场所，甚至是休闲娱乐场所，这些休闲娱乐场所就是日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非常好的场地，利用我们当地的特色去设计走出校园的心理健康的课程，这样子就把家校社协同真正做好了。因为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场所、社会青少年活动场地，也要支持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所以我希望在对象上、场地上进行优化。第三个，在内容上，我刚才跟主持人也交流汇报，我希望能够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的项目的内容，比如说有线上的课程，有线下的研讨，也丰富我们的案例交流，以及对我们证书的资质的对接，在内容上进行持续的优化。所以我觉得今年1.0的版本做完之后，我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专家投入在这个项目当中，感觉到我们新疆的老师、喀什的老师好热情，学习的动力好强。就我们的课程，他们这个排除好多困难，因为他们学校和学校离得比较远，排除了很多这个教学的困难和那个实际的困难，来积极投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看到他们这么投入，我们就更加有信心来做好未来更多的支持新疆喀什地区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研修项目。
0: 今年的话，项目还会走进喀什吗？
2: 我们希望会在下半年推出第二期，因为这一期在上半年，应该在6月份，我们现在正在结项工作，进行项目的总结，来做一些报告。所以我希望哈，这个我预计应该还是会得到前职以及我们教委的支持，来在下半年开展我们新的一期的工作。
0: 好的，感谢蔡丹教授的分享，再见。
2: 谢谢，谢谢，再见。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们接下来再来请出在直播间的嘉宾张明明老师。张老师，您是之前哪一年在喀什援建？
1: 我是2021年8月到2022年年底在喀什地区援建，然后在先后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然后和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当时还是在筹建过程中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
0: 一年半的时间也代课？
1: 一

0: 年半的时间是主要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承担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在心理健康中心建设了心理健康中心做了一些这种学生的心理咨询然后同时呢也在喀什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做了一些这种心理学专业的课程比如说一些这种生理心理学啊还有脑电基础啊等等一些偏基础的心理学研究的这种课程然后在喀什理工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建设中的学校所以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是对当时的喀什理工的老师们当时他们还是处于这种他们未来会在喀什理工工作的老师们进行一些这种心理健康上的这种培训啊工作和指导
1: 所以你在当地开设心理方面的课程其实已经做了很久了对吧对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很了解那么当地对于心理教师的需求高吗或者说在这些方面他的情况怎么样
0: 当地对心理健康的需求因为当时我在喀什的时候援建的时候是在大专院校同时呢也在喀什地区教育局做了很多面对中小学教师以及中小学校长的这种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培训所以我的直观的感受是在这种大中专院校里面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和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心理需求都是非常强烈的而且非常巨大的这种需求
1: 那您这次是项目组的核心成员对吧
0: 对
1: 我看您也带了好多课我看整个这个课表看出来好像密密麻麻的您也带了好几本人
0: 对对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0: 整个培训的过程中如果说到难点的话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既作为一个这种项目的联络人又作为对那边对喀什整个的心理需求非常了解的一个人员所以我的初衷就是一定要想把我们上海市的这种优质的高校的资源如何链接到当地的这种基础的需求中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高效和有效所以就是在因为这个项目长达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半年的过程中我们要去对接当地老师的需求然后要去对接我们上海市的这种专业的职业的力量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发挥比较大的这种时间和功效在里面对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培训的内容我看到这个培训内容是设计了四个模块对吧
0: 对
1: 学生心理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共育教师成长当然我们对这四个模块具体是什么内容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些模块它是怎么对应喀什当地的实际的需求这个是怎么做对应的
0: 好这个最早的时候在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先去调研了一下这个喀什地区的关于因为我们这次的项目主要是针对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的老师们的心理健康专业的老师们然后我们就集中收集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把他们的需求集中到以后我们通过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的项目的专家团队的集中的论证最后就定出来这四个主题这四个主题呢在学生心理发展这个方面我们想到了喀什地区的心理健康的老师们他们可能处在一个刚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阶段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心理发展状态和初中高中阶段的比如说初中进入到青春期了他们的心理发展状态是不一样的那面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孩子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心理发展的特点你就没有办法去针对性的帮助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板块那第二个板块是心理健康教育板块因为在学校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中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心理健康活动是心理活动课程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设计它可以极大的预防我们学校里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心理危机事件所以那我们征询到当地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在这一块的需求是非常的大他们也知道要去教会孩子们去

0: 么样认识情绪，怎么样处理同伴关系。哎，他们也知道我可以通过上心理课去教会孩子们，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心理活动课程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啊，因为在我们的心理学里面，对这些啊心理活动课程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传输我们的理念，怎么样去教会孩子，它都是一个非常流程化的东西啊，这是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第二个模块。那第三个模块呢是家校共育啊，现在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啊，我们现在都在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所以那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健康老师如何利用学校这样一个平台啊，衔接好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设计了第三个这样的板块。那最后一个板块呢，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这次参与培训的300多位老师，他们每个人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可能是已经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做了很多年，有的可能是刚从其他的之前是教语文的，现在转到了心理健康工作来，那每个人的成长的路径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领域告诉他们，哎，怎么样在心理健康工作中获得自己的专业成长，怎么样去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由此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四个板块。
1: 对，学校的心理老师他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变成一个心理咨询师吗？
0: 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我们在上海市的这种培养的模式里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基本上都会让学校里面的心理健康老师呢充分的增强自己在心理咨询，在心理这种抚育方面的这种本真能力。当你的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的去走向心理咨询的这条体系，因为你走向心理咨询这条体系以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反哺你自己在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工作，让你在面临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种双向的，
1: 是双向的，但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是
0: 吧？对，不太一样，
1: 是有区别的。
0: 对，是有区别的。对，
1: 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健康老师嘛，在上海阶段的在上海地区的心理健康老师们我们现在的心理健康教师的这种要求的话，可能就是你如果是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的学生，可能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去从事心理健康的工作，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培养，可能你工作个5年10年以后，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案例，然后学习了很多心理咨询方面的基础和知识，然后你就可以申请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这是一个可能是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们的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的路径。
1: 对，我们看到这次项目组的这几位老师，重量级的专家，他们是分成两组，对吧？跑了4个县。您是去哪里了？
0: 我是去了莎车和巴蜀这2个县。对，
1: 到了县里面之后，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是在喀什理工筹建，就是在莎车县。
1: 对
0: 所以到了莎车县我感触还挺深的，但是因为这次培训的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我都没有时间到喀什理工的学校门口去看一眼，就还有点遗憾。对
1: 然后碰到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吗？
0: 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呢，就是在因为这次主要的任务或主要的目的是去了解和对接当地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实际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在这个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呢，然后就发现当地老师们他们在对学校里面的学生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种关注或者投入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就他们有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在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就产生了一个这种偏差，因为他们得到这种专业性帮助和指导的渠道可能还比较的少，就是机会可能比较的少，就是没有人能够手把手的面对面的告诉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这一步我自己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显得特别特别的强烈。然后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开始要去和老师们面对面接触的时候，老师们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想请专家们去解答，然后我们就每次我们本来排的时间。

0: 能是中午一点钟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因为有老师们一再的提问题，我们就一再的延迟，一再的延迟。我们觉得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专家的力量充分的就传递给我们当地的老师们。
1: 说明当地老师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0: 是。
1: 嗯，刚才你也说，就是对于当地的心理教师来说，随着他们工作的年限的逐渐的增加，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事情，接触到更多的孩子，然后他们的阅历也会越来越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在想，作为一个心理老师，他肯定是要通过很多的事情来不断的提升自己能力的。那么这次我们的培训是不是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来提升老师们的兴趣和能力？
0: 是，这次我们在课程编排和安排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特地设立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分析环节啊，就是我们每次在专家讲授完各种各样的这知识内容以后，我们会专门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题是讲孩子的亲子关系，然后今天我们主题讲这个手机管理，然后我们就会设立一个案例告诉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案例，然后让在座的让我们学习的老师们去在线下去有一定的时间去分析这个案例，然后让他们把自己分析过以后的他们自己思考过的这种东西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的专家团队对他们的反馈结果进行识别和分类，看哪一些是比较正确的，我们就会把它识别出来，然后作为后面我们集中研讨的时候分享给所有的老师们，告诉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正确的途径应该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进行的，然后我们的老师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他既知道了自己思考过了，同时呢我们又得到了这种专业化的指导。
1: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地方，除了介绍了很多和项目相关的问题之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呢是在上海落地，也在喀什落地，两地听众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自己是老师还是说作为一个家长，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和孩子的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各位老师在喀什去推进项目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挑几个现在可能比较共性的问题，像孩子的手机管理。如果要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家里面有个孩子假设他初中，然后呢用手机的这种时间特别长，对手机有依赖，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0: 好，这可能也涉及到我们经常在和家长们沟通的过程中，家长们经常会反馈的一些问题就是看起来手机使用问题是一个表现出来的问题，
1: 表现。
0: 但是家长们看到的是孩子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自己的手机使用，家长们在那说你只能用一个小时，然后孩子用完了一个小时以后就在那赖着，我一定要再玩再玩。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矛盾，它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需要家长们去深入了解的，比如说你的家庭教育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我们知道家庭教育方式有很多种，有民主型的和控制型的，对吧？那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那我们在手机使用这个管控时间上，我们其实应该在孩子非常小的他刚接触手机的这个时间段上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这种双方都达成的共识我们都同意我们在每天作业完成以后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长期的执行那这个在等到孩子长期的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会出现这种关于手机出现的这种矛盾问题对，所以就是如果只是看这个手机使用问题的话，他可能只是一个外部的行为，但是他最终的原因是什么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什么，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学习压力太大了然后他和父母反馈呢，然后父母没有准确的识别到这一点，那他用手机可能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功能，比如说他在手机上和能听到他诉说我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的愿意能听我话的小朋友，我的同学去交流，我得到一个宣泄的渠道所以就是手机使用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 家长和孩子的矛盾，但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才是家长们需要去和孩子坐下来沟通和交流，充分了解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对吧？你看起来好像孩子是在拿着手机一直在玩游戏，但可能他是在和其他人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在进行一种社交的弥补和补偿作用。
1: 哦，有这么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
0: 对，就是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家长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先自省，对吧？
0: 是。
1: 哎，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到学校呢，如果孩子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玩手机的时间太长，或者甚至分散了精力不注意去听讲啊，那作为老师应该怎么办？
0: 如果作为老师的话啊，那我们要可能针对性的去说，作为这种普通课程的老师，语数外课程的，然后我们也还要去分这种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的啊，因为可能到了初中、高中阶段的话，我们对这种学校里面可能对这种手机的这种管理都会比较的严格和有一定的这种规范化，对吧？那小学阶段的话，他们可能接触手机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比较少啊。针对性的话啊，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话啊。因为学校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手机是不能够在课堂上面使用的。如果这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把手机掏出来了，放在这个老师的面前去玩这个手机了，那他一定可能会和这个老师存在着多多少少在这种师生关系上面是存在一定的不畅的，所以可能就需要老师和这个学生去沟通和交流。当然要看他是我是一个班主任老师，还是一个这种心理课老师，还是一个这种普通的老师，那我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如果我是一个班主任老师，那我就可以好好的和他去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你为什么要在上课上面去掏出手机来去玩这个手机，对吧？那如果是普通的老师呢，那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这门课，他不愿意听这门课，对吧？甚至有可能是我讨厌这个老师，那我就要故意的在上课的过程中掏出来这门，掏出来手机，我就要玩给你看特别是在初中高中阶段的，
1: 这有逆反心理，
0: 青春期叛逆心理的时候，对所以就是不同的老师在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一定不能非常武断的上去把手机夺下来你怎么玩手机，怎么，对吧？一定是在先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在课后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了解到底这个孩子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1: 所以你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都是按照刚才您这样条分缕析的来讲述每一个现象吗？
0: 是。
1: 在讲述的时候，老师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0: 老师们最感兴趣的其实因为他们中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身份其实也很特殊。首先他们是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们又是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状态的心理健康老师，同时他们很多的也是家长们，所以他们在对这种孩子的这种手机使用这种亲子关系方面的这种需求的强烈程度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还有亲子关系，
0: 对他们一定要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一步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和孩子可能吵架了，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们都会给他们一定的这种案例上面的建议，给他们一些这种可能操作化的具体，我今天和孩子吵架了，我应该怎么样，对吧？就是每一步我们可能就尽可能的从我们的这种心理学的专业的角度尽量的给一些这种指导性的建议。
1: 您刚才这个引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重复两遍，我和孩子吵架了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个也可能就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和孩子吵架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双方各自处理自己的情绪一旦吵架了，那肯定是双方都已经情绪都失控了对吧？那我们首先承接住各自的情绪，让情绪平复下来，然后才是不要尝试着在我吵架的时候跟孩子讲道理这是你想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
1: 对
0: 那我们一定是在平静下来以后也不要马上讲道理一定是在什么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状态下，就是父慈子孝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起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吵架了原因是什么，你心里面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爸爸妈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一定是非常真诚的和孩子去沟通和交流，把你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分享给孩子。就是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需要和孩子去隐藏的。
2: 嗯
0: 啊，你用自己的真心去换孩子的真心，他才能够敞开心扉去告诉你，他在那个时间点，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2: 嗯，
0: 那你父母在这个时候万一也没有控制住，没有接纳住他的情绪，那可能就双方就冲突起来了。就我们要去具体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哎，从心理层面的话，您刚才说到控制不住情绪的话大概率就会吵起来嘛，那有什么方法能够控制情绪吗？
0: 啊，这可能又涉及到啊，我们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啊培训的专题里面有一个非常，
1: 今天变成一个科普课了。
0: 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环节，就是啊情绪的管理和识别啊。那，我们针对不同年级的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啊，我们首先在性别啊，在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上面啊，首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学会一种技能，这个技能叫什么？叫认识情绪。
2: 嗯，
0: 就是我生气了，我哭了，我发脾气了，我笑了，我只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去知道，哎，我哭了，我生气了，我为什么哭？我为什么生气？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如果他没有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那情绪就是一个非常自动化加工的方式在出现。
2: 啊，
0: 如果你一旦认识到，哎，我现在可能不高兴了，我哭了，这是一个什么？我对自己的情绪有了一个了解。
2: 嗯，
0: 啊，如果你对自己的情绪有了了解，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就是我认识了情绪的第二步是什么？我接纳自己的情绪。
2: 嗯，
0: 啊，我可以哭，没有关系。我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开心和不快乐，我哭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啊，没关系，我的情绪只要恢复和平静下来就行了。
2: 嗯，
0: 然后我就要去想，我在刚才为什么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导致我产生了这种负性的情绪，对吧？那只有经过了认识情绪、接纳情绪，那最后一步才能够达到管理自己的情绪。
2: 嗯，
0: 那我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们希望的是，我上来就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啊！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的方法，比如说一些啊这种运动啊，一些这种正念冥想呀等等。但是如果你在第一步上面都没有知道情绪它是一个什么，因为事情导致的你在观念上面的认识而产生的一个这种自动化加工的模式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想说啊，我直接上来就学习情绪管理是一个非常难和缓慢的过程的。
1: 嗯，所以情绪管理相关的内容其实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很有必要去学习的。
0: 是，
1: 我们通过这样的项目的话，培训完这么多老师之后，老师在当地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可以去有效地告诉孩子们应该怎么理解认识和控制情绪吗？
0: 对，
1: 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
0: 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这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活动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分成很多期，比如说认识情绪，然后再是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是什么？接纳别人的情绪，然后才是什么？我学会去能够什么管理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最后才是什么？我去能不能够去管理别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一个成
1: 长的过程。是不是像心理老师的情绪都特别稳定，像您一样？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我们整个的这种每个人的情绪的这种特点，它是由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气质特点决定的。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情绪的管理能力怎么样。有的人他的气质特点可能是偏这种我们叫心理学上面叫做胆汁质和多血质啊，他就是脾气比较火爆的。你比如说像张飞、王熙凤这样的，他的情绪可能就会不太容易控制。
1: 那像这样的脾气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老师吗？
0: 可以，这气质类型他是不会对我们的这种什么有未来的这种你的成就高低有影响，它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下来以后的 特点不同而已
1: 啊，
0: 它没有任何的好坏之分。
1: 对
0: 啊，对，
1: 所以不管是什么脾气，其实都可以去当心理老师的。
0: 是的，
1: 就是经过专业的训练就可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刚才蔡老师也在说，你们还有一个线上的答疑和咨询机制，因为这个还是很有必要。你们这次是去喀什四县大概一周多嘛？
0: 对
1: 吧，当然一周多开展了96个学习的学时的这个教育活动，我觉得当然你们很累，但是我在想，当你们

0: 让他们作为一个种子教师，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培训里面知道他是可以通过我们上海援疆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种上海市的专业的心理的力量来去在这里面寻求帮助。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了我们要建一个心理的这种所有的学员在里面的群啊，我就是那个群的管理员。
1: 现在有多少人了？现
0: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专家的老师以及
1: 受过培训的
0: 学员，对，
1: 都在
0: 里面，300多人都在里面，
1: 也是个大群了。
0: 对，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和老师们建立这种他们去提交作业和反馈的过程中，因为有的老师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可能比较害羞，不愿意在群里面去提问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也提供了一些这种可以私下里去询问的，比如说我们提供了这种邮箱，他们可以有问题的话，他们可以把案例提供到邮箱里面，我们会有定期的有专门的老师们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1: 是一个公共邮箱。
0: 对，是一个公共邮箱，他们可以去通过就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到邮箱里面，我们去回答。还有呢，我们通过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这种每个学校里面的情况不一样，他们面对问题也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师在这方面更加专业，他可以去私下里就是通过我们群里面加到这个老师的微信，直接进行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帮助和求助。我觉得这种
1: 对，刚才你也在说，就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来说，阅历很重要嘛，对吧？积累很重要。其实我们知道了理论的条条框框之后，是需要用这个不断的案例来丰富它、填充它的。那我在想，就是作为这个援疆项目的心理老师，我们参与的老师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收获心得有吗？
0: 我和他们因为有的老师接触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参与项目的老师以及当地的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我们既有他们自己肯定有成长，我们自己也有成长因为我自己的整个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从我一年半的援疆在我们的大专院校里面做这种心理工作，以及到后来承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我就发现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对接了那边的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我帮助到了他们，我的心理上面然后同时我接触到那边更多的更丰富的案例，然后我通过这些新的案例去帮助他们，我自己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成长。
1: 对
0: 当然他们的成长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他们很多老师每次培训结束以后，他们会直接单独过来找我说，张老师能给你拍一张合影吗？因为之前
1: 像明星一样了。
0: 对，那倒没有。因为之前可能在您在喀什的时候就是做那种培训的时候，我听过您的课，但是可能没好意思上来跟您合影。这次又听了您的课，就是感觉就是一定要跟您去合个影，这种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能够上来跟你去合一张影的，他在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成长肯定是非常的巨大的。
1: 我觉得对于参与项目的这个老师们来说，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一方面在于就是就像医生一样，我们看过的病人接触的病例越多，对吧？我的业务能力可能就是覆盖的范围就越广，对于老师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当地的老师、当地的孩子们，其实情感都特别真挚。我们在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的时候，你和他们一交流起来，能够感觉到他们非常真挚的情感，他们特别喜欢你，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老师心里面那种感动也足以让自己就觉得我参与这个项目太值了，对吧？
0: 是。
1: 刚才蔡老师也说你自己参与这个援疆项目也是一年半的时间。
0: 对。
1: 是哪年回到上海的？
0: 是2022年年底回到上海。对。
1: 2022年到现在4年了。
0: 对，4年过去了，
1: 也一直在关注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老师、当地学校的发展。
0: 是，就包括当时还有很多的一起的同事，还有当时的带过的学生经常会发一发微信打一打电话，互相聊一聊最新的近况怎么样。就是他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一种不是说作为一段经历，而是作为我整个生命的一部分了。
1: 上次这个4月份去到刹车，没有看到喀里翁里面的情况，对吧？
0: 对对。
1: 现在和你在2022年离开喀什回上海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里面现在非常非常漂亮，整个这个楼堂馆所你进去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里面还有一些

0: 城市个展非常非常的棒。
1: 我们一直都有关注学校的公众号，都是在关注他们从第一届招生到第二届招生到第三届招生学校里面的建设各个方面啊，就像我的感觉就像是自己当时啊带的一个孩子一样，看着他慢慢慢慢的长大了。
0: 对，自己在援疆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1: 如果说在一年半的这个援疆工作里面啊，如果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的话，啊，就是那在我眼前闪过的就会有很多事情啊，有的事情可能如果我说起来的话，我可能自己都会流泪啊，所以我可能都不太能够把它说出来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吧，就是我当时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我们因为给他们我因为给他们上这个大学生心理公共课程然后呢就是上课的时候有班级里面有一个这种就特别调皮的孩子男生就是他也是这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小男生，然后长得特别的帅气然后染一头黄色的头发，就是那种到青春期叛逆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一定要上课的时候要跟老师们对着干的那种感觉，然后所有的老师都说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不好。然后我给他上课的时候呢，然后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会调皮怎么样的没有关系，我都是制止他的行为。然后呢下课以后我就跟他聊天，我经常跟他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长得这么的帅气然后就是快1.8米的小伙子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以后未来要做什么他说我都没怎么考虑过。我说你的形象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警察他说我觉得警察特别帅然后从那以后他就经常问我，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警察，然后我就一直通过各种给他转发一些这个东西去不断的去引导他然后我后来得知他毕业就真的做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哦，真的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看到孩子他是一个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这种叛逆的这样一个样子但是呢他最后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和成长的，当你关注到了这一点，给他有一个这种小的引导，让他认可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哇那是我需要的，那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努力。
0: 哎呦，你看一个心理教师啊，真的是不经意的或者说有意的一句话能够改变学生的一生啊。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当时后来听说了他做警察以后，我觉得还是就像感觉是做了一件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就非常的感触还是特别的深刻。
0: 和这个孩子现在还有联系吗？
1: 现在还有联系，但是因为他可能工作比较特殊吧，警察，对，所以现在就联系也比较少。
0: 因为你是从2021年去那儿援疆到现在的话，其实一直在心理学科，对吧？一直在这里深耕，而且因为你对当地的情况，相对于整个项目组来说，也是最了解当地情况、最了解当地的孩子们的心理情况的一个老师。那么，如果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实施推进这个项目的话，你觉得这个项目将来还会在哪些方面可以去有所作为？能够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老师和当地的孩子？
1: 我们刚才蔡院长提出了一个非常宏观的远景的规划。
0: 对，
1: 那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当地的老师们如果我以后想去在这方面对他们有更多帮助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把当地的案例整理出来，我们成为一个喀什地区的这种案例库。因为我们上海市有很多这种上海市的案例库那我们喀什地区的案例库一旦把它整理出来以后，那后面的喀什地区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成长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和迅速，他们可以从这些案例库里面找到一个我现在可能手上需要的或者说我正在碰到的一个问题，而且他知道了专家是怎么样在这个案例里面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去做的，他只要去模仿他照着他做就可以达到我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未来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但是做起来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一旦做成了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对当地的心理健康的老师以及当地的孩子们，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工作。
0: 这个案例库应该是一本书还是说一个数据库？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呢？
1: 都可以，

0: 你如果去看我们上海这边的话啊，我们上海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教材里面的这种案例库，就是我们各个地区的教育局他们会把这种案例发放到各个学校里面供心理健康老师们去学习，就是一旦形成案例，他的学习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
1: 就是对于当地的心理老师来说，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通过案例库里面的这个原来的老师或者专家是怎么处理的，
0: 是
1: 给自己很多借鉴，
0: 对
1: 吧？
0: 对
1: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在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跟这个张老师沟通的时候还想再分享一些案例的，对吧？比如说学生的厌学啊，这个现在孩子们学业压力都有一点大，有些学生呢也会出现焦虑的一些情况，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只能以后再找机会再来分享了。因为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按照这个蔡老师的这个安排，可能下半年是不是我们项目组还会到喀什里面再去做这个项目的推进？
0: 对对。
1: 那当时候有了这个进一步的进展之后，我们继续再邀请蔡老师和张老师来到直播间做分享，好不好？
0: 好，感谢。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

0: 也有错的。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

0: 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啊、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啊，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啊、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 喝。
0: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面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敲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1: 嗯，
0: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1: 嗯，
0: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1: 嗯，
0: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
1: 嗯，
0: 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九十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两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那 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是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攸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潮男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

0: 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没错，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 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鱼、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王世奇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李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时候，我贪婪捕捉着他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他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他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他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他，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他多腻一会儿，帮他拿东西，延长他施予我的感官享受。晚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他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他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分。

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我对马金老师说，马老师，兵团同样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啊，您的这个独特的经历肯定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正是我们羡慕的。马金老师说，我们的经历过于传奇，时代将我们冲刷的只想往时代队伍的前边走，让我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一些什么，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把体力变成脑力，把想法变成办法，到头来发现某些即使徒劳无功的事情，最后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进兵团之前，我入了团，很想入党，年龄小，限制多，许多情况下各种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怎么才能显出来呢？我总不能凭自己年纪小去让人同情给我加分吧。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要求，困难迎着上，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别人提什么要求都不当面违抗。为了入党，有的人给连部书记送老家的土特产，我不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出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勤快，每次文艺活动我都参加，还跑到学校演奏二胡。我想方设法到公社、团部、营部和连队帮着出板报，每次战友们看到我来了都说，嘿，瞧瞧这个小鸡鸡又来了。我抢着去逃厕所，有一年大冬天我带头清理厕所，没想到厕所的屎尿冻得梆梆硬，我拿着镢头使劲地刨啊刨，冰碴子溅到我的脸上，还有眼睛里，还崩到了我的嘴里。我硬着头皮干，人都快累瘫了。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入党的梦想我最后也没有实现。我曾经用自己的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荒凉、贫瘠和乏味的世界，发现在这里是坚硬而粗粝的，玫瑰色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二胡里拉出的那些曲子，那些低沉的、撕裂的音符，与我压抑的、寻找出路的心灵很匹配，可最贴近的表达我复杂的心绪。我们这些兵团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兵团锻炼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幻灭越来越重，我们怀疑所付出的努力与收获的差距。我们一个连队在这里4到5年，最大的业绩就是这个果园，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树是种活了，除了李子和沙枣，别的还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其他大量的都是徒劳无功，治沙成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沙丘搬走盖上土，不久又被沙子所覆盖。我们种麦子，种玉米，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儿，玉米能收个20-30斤那就算不错了。这种无效的却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这种现实逼着我们去思考自己的出路，思考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慢慢成熟起来，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听马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说道，与您这代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人生经历过于单薄，没有大风大浪的考验和历练，思考问题会比较简单，
处理问题的能力弱，情感厚度不够。哎呀，不说这些了，马老师，我想问您，在兵团的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主要放在画画上，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啊，没有，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了。我画向日葵，画果园里的那些树，最多的是偷偷的画王世奇和李恩美。我画王世奇单眼皮的眼睛和细细的眉毛，我画李恩美厚厚的嘴唇和飘逸的长发，我不停地画他们俩的脸，画他们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画他们花样的身姿，他们不同场合下的手与脚。哎，我不害羞地告诉你，我还偷偷地在本子里画下他们的胸部，带衣服和不带衣服的，想象着我有朝一日可以依偎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俩哪个是我更喜欢的。他们都过于强硬地霸占了我的意识，让我变得无法选择。过去，我的画笔是稚嫩的，现在就不同了。手不仅仅是劳动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我的手经过了充分劳作，经过了锄地、挖渠、收割、建苗、打井、修枝、植树，变得更加灵巧，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地处理复杂一些的事情，让我绘就的画面上出现了凝重的线条，多样的色彩。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马金老师继续说，绘画是音乐，是旋律，是诗，让我超脱于俗世之上，向往着天上地下和心灵深处的一切秘密，避免让我坠入单调贫乏的深渊和泥潭。辽阔的土地，粗粝的风沙，淬炼着我的感官，又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贫困中迅速成长，却更加有助于我观察和捕捉到生活中最精密的东西。我尝试着把大会战挖渠的场景描绘下来，巨大的插满红旗的河沟，扁担、手推车、拖拉机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很鼓舞人心。在大自然面前，人固然是很渺小，在高度政治的气氛之下，人像一个个勤奋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完全没有个性和特征可言。巨大与渺小之间的反差，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暗合了中国画的理念。我说，你们肯定想早一些逃离兵团，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我们学校的呢？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我在兵团生活的第五年是最难挨的一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入党，其他都还好。我能到学校教书，得益于那位招我来的大姐，团部的李文觉指导员。到团部报到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招我来的人。他总是在团部办公室，向来很关心我，只要见了面就鼓励我好好画画，好好的拉二胡。李大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看到我那么容易感伤，她经常批评我。她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不满意那里看不惯。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那是大多数。李大姐看过我给李恩美写的信，
他觉得我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娇柔造作，没病也说自己不舒服。我好学上进，特别是我的才华，李大姐很欣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团部，对我说：我说啊，你不能总在这里，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里，根扎得太深，离开了或者拔掉了就会枯死。你呢？你要离开这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为此，你可要准备好，预备好离开的理由。李大姐的这番话让我深思。后来兵团战士们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返程，有的干脆请假之后一去不返。每逢走掉一个，就像揭开一道伤口，让大家感伤一段，启发和指引大家去寻找门路。我家根本没指望，底层工人父母照料好自己那就不错了，哪能顾得上我呀？每年春节回家，我从父母那里领会到的只有无奈和无助，这更强化了我另找出路的想法。推荐上大学没有轮到我，恩美被推荐到包头师专中文系学习。离开兵团的前几天，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一无所知。是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甩出有前途的轨道。哎，对此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从来不公平，就听从安排吧。幸亏我命运中的李指导员始终睁着眼睛，恩美和另外一个战士被推荐上大学不久，县里的各个中小学校开始招人了。李指导员一边跑到县里争取指标，一边提出考试，让兵团的知青凭本事竞争，不搞歪门邪道。我参加了美术和音乐两天的考试，美术是画一个夏夜老头，我自己比较满意，画摆在那儿，水平高低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音乐考试我考的唱歌，我考的也很是顺利，王世奇用口琴给我伴奏，我唱了一首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马老师，您感觉自己在一中过得怎么样？我初次在美术课里见到您，就知道您这个人特孤傲，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您的课，我感到讲得过于精致和专业，不好学，这正是您的特色。您是以此和别人保持着区别吗？怎么说呢？学校的生活倒是悠闲的，不过也是美好的。至少来到了县城里，一周可以洗一次澡。美术老师在学校注定不是主流，正像我在兵团里有时候觉得尴尬一样。美术课只在初中开设，只有两位老师，每班一周一节，那能教些什么呀？但是我想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出板报，帮助大家多学一些。个性是没办法的，它不是被辨认出来的，而是被提炼出来的。美术课教人们把那些能被辨认出来的美的东西提取出来，美理所应当高出于生活，比生活更有诗意，促使人们对理想怀有信心。美术让我们把那些平凡中的美升华出来，把用爱美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结晶提炼出来，再交给世界。美术搭建起有助于人们获得美的能力的桥梁，所以艺术也好，美术也好，应该是通向自然，通向生活的可能的，多到生活中去，
接近大自然，接受

0: 自然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在美术馆里的名作前临摹，更不要被那些理直气壮的充斥在我们目光面前的丑恶东西给扭曲了。我劝学校领导把刷在教室墙上的那些空洞的标语给清理掉，在操场主席台的前脸上画上花草树木，或者江河湖海，至少用斑斓的色彩装饰一下。色彩使这个世界招人喜欢，光彩夺目，要使用颜色，赋予感情的大胆地使用颜色，让颜色使我们的内心丰富起来，去热爱这个世界。在我们一中当年的校园里，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缺少代表生命的绿色，少有代表深刻的蓝色，更没有挑动我们憧憬的粉色。画优雅风景，写风云之事，抒温柔之情，明恐怖之状，都离不开色彩。中国人最懂得美，在美被淹没的时代氛围中，输送美、张扬美异常困难。我无异于用美术改造我们的学校，改造我的学生。我只想美化学校，靠自己的真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懂政治，作为一个外来者，缺乏推动这件事情的实力，徒有雄心而能力不具备，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不太了解您和校领导的交涉，我参加过您组织的美术小组，我不适合画画，很快就离开了。您还批评过我半途而废，您记得吗？您离开的很匆忙，无影无踪。我知道您是考走的，哪一年考走的我给忘记了。马老师说，前面我说过，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走，这次机会来自高考，凡是考试我这个人都不害怕。1977年10月21日报纸广播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度全国高考是在11月底，我和王世奇同年考试，考试由各省自行命题，后来才知道大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我的文化课一般，但是我过线了，美术考试成绩不错，幸运地进入了天津美术学院。王世奇被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录取，我们再度聚到一起，后来我们结为终身伴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内蒙古的八年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与别人妥协，敬畏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动物，爱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和恩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关系。恩美大学毕业后与一位北京知青在呼和浩特安了家。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冷也好，热也好，能给我宽慰的总是女人。每次想起年轻时期的世奇和恩美，我就感到很温暖。有时会给世奇讲恩美来信的内容，我用眼角捕捉到他脸上的苦涩，琢磨着他如何克服自己的醋意，再用我的甜言蜜语、最真诚的爱及时抚慰他。眼神无法伪装，眼神最难欺骗人，人往往被眼神出卖。我在知青岁月里得到很好锻炼的画笔，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大自然像一部词典，人们在其中寻找

0: 着词意、词源和词的演变，提取创作画作的元素。摆在一位有出息的画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坦的通曲大道，来自模仿和重复，而另一条是艰难的羊肠小道，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所成就必然需要有所牺牲，挖掘自己的过去，用色彩也用心灵的语言进行诠释与抒发，才有幸能够成功。我后半段创作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回望知青时代，其中长画的人物就是连队里的女兵，她们青春与迷茫的眼神，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顽皮，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这都是我乐意表现的。沙漠、黄河、牛羊、沙枣树、向日葵同样成为我画作的重要内容。我想起与世奇、恩美、李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光，也想起一个个李小纯们，他们的生命中蕴藏着多少能量与光彩呀。我想刻画好他们无意中泄露的美，他们被粗粝自然所锻造的一切，他们的眉毛、眼皮、眼角、眼睑、眼仁儿，他们的鼻翼、鼻侧、鼻尖、鼻孔，他们的嘴角、嘴唇。我相信他们脸部的每一个器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一起与时间成长，在时代的拥挤中保留自己的立场。艺术创造的最好时机是陷于孤独和处于热恋的时候，在画得顺利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找些难度去克服，找到榜样去超越，越画则越知道该画什么。不怕自己眼睛的肆无忌惮，怕的是发现不了身边的美和过去岁月赐予的苦难。我问道，那您前面说的那位招你来的指导员后来怎么样了？
1: 哦，你说的李文觉李大姐，她呀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0: 兵团解散以后，李大姐先后到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后的工作单位在包头市教育系统，嫁的丈夫是个警察，长期待在一个派出所里。她总是与我谈自己的儿子，寄她儿子的照片，但是很长时间不肯把她丈夫介绍给我。她把我当成她的弟弟或者孩子，除了为我高兴还想为我规划未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文觉、李恩美仍然走得很近。我的女儿嫁给了李文觉的儿子，在订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警察丈夫，人高马大，说着当地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是包头当地人。李恩美婚后并没有生养，她爱人是个地方政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用恩美的话说，从来没有不按时回家吃饭的，也没有不按时间看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的，夫妻之间过得平平淡淡，缺乏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乖丈夫。哎，他犯下了贪污和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大罪，正在接受调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和马金老师约定在北京或在天津见面，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马老师，您好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大年期间，我想给马金老师打个电话，但是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微信，因为当时还没有微信。教育就像在

0: 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摘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为教育这件礼物而已。摘自法国卢梭《艾米尔》。大年初三，饭后闲来无事，我在一个书柜里乱倒腾书的时候，碰巧找出了自己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发黄变脆的纸页，那些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高中时代，1978年。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他还念错一口民情话，实在太难懂了。台下的学生乱成了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的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也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管自己的学生，后来也管不过来了，完全放任自流。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是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3-4个人被传为神话了。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这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儿，但是进步并不大。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们家修理钟表或者修理收音机，因为家庭成分，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地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一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这个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班，曾4次高考才圆了他的大学梦。20多年后，当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兴奋地四处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考试，还让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 继续翻看我的日记。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理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让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的路上，高四十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给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够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当班长最经常做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一个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全，他个子高，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他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根本不愿意当。我反复找他谈，他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的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某女生别看她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全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理财托他给剪头发，女生抱翠递过纸条。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座钟按照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子里刷完牙，吃完早饭，骑着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的出奇，没有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那裤裆会不会崩裂呀？张海涛刚戴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墨镜。四二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的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 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这声音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丽华。课间操以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不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同学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是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功课，但是能够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潘老师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是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万物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而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校园像是被他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给改变了。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变化。
1: 在记忆的深处，俯拾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生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얼마시도시기네시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5: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喀什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其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

0: 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2: 会上，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作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疆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十五五”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1: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泛惠及各族群众。
2: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时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益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

0: 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1: 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粗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5月25号，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暨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疏附县举行。
3: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步启动喀什地区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千名科普志愿者进校园，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等专项行动，标志着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仪式现场设置趣味科普体验展区，各类科技展品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人驻足观摩，参会人员走进疏附县科技馆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直观领略前沿科技成果，沉浸式体验科学带来的乐趣。
4: 疏附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布迈尔耶姆阿卜杜日伊姆：
5: 参加本次活动，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我在疏附县科技馆看到了机器狗，让我十分震撼。
4: 江西游客刘乐华：
6: 体验了一下那个无人机播撒农田的，通过无人机的技术直接把农药和种子大范围的覆盖就很快速就能播种好。
3: 活动依托粤沪两地优质科普资源，立足喀什本地科普发展需求，进一步拓宽各族群众科学视野，夯实青少年科学教育根基。喀什地区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领导出席仪式，活动由地区科技局科协举办。
2: 5月25号，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财聚喀什智慧思路企业对人才开放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企业推介、实地观摩、互动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营商环境与产业发展机遇，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喀什干事创业。
0: 活动现场，地区工信局、人社局、喀什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重点主导产业，梳理紧缺人才类别与专业需求，为参会人才择业就业提供明确参考。 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入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等实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岗位任职要求、薪酬待遇、职业晋升等相关事宜。
1: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探索形成以种试地、以草养地综合治理路径，配套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见效。
2: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万亩私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治理密码就藏在中四1048小黑麦里。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与普通小麦相比，中四1048小黑麦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优势突出，生长周期短。
3: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4: 通过小黑麦的种植，第一起到了我们这个节水节肥，我们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的管理，也是节约了我们的人工的同时之外，我们对这个防分工杀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生态效益。
2: 如今中四1048小黑麦已在舒阜县、喀什市等地连续试种五年，目前巴楚县示范种植面积达9700余亩，收割后土地可轮作蓖麻、油缩豆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构建粮草经济作物循环种植模式，为生态修复、粮食安全、产业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日前，泽浦县一名两岁女童玩耍时手指被自行车链条卡住，家长立即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成功将孩子手指安全取出，身体无大碍。随后，救援人员向家长讲解了儿童居家及户外安全注意事项，防止类似意外发生。
0: 5月25日，舒阜县举办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来自全县八个乡镇的15名村党支部书记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谋划五年发展蓝图主题，同台竞技、量成绩、比干劲，活动以赛促干，充分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内生动力。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很开心啊，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每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伴随着很多爱书人通过电波呢走进了阅读的世界。此刻呢，窗外或许依然有炽热的阳光穿过长廊，拂过斑驳的土墙。然而呢，在乘凉的柳树

下，亦或在喀什古城迷宫般的巷尾里，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迷人的喀什的夏天。今天这封特别的声音的情书呢，要送给在热浪当中依然愿意静下心来寻找一片内心清凉的你。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走进一位九旬老人笔下的绚烂的盛夏，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2019年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今天这个午后，让我们带着专属于南疆夏日的热烈与从容，一起呢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来看看一位真正的智者是如何看待酷暑岁月与波澜壮阔的人生画面。听众朋友，王蒙这个名字呢，本身呢就是一段历史的倒影。他于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1953年，年仅19岁的他就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他轰动文坛。此后呢，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70余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出版了多达61卷的煌煌文集，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流传。他获得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王蒙先生和我们喀什呢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缘分，他曾在新疆生活了整整16年，1964年到1975年，他曾两次专门造访我们喀什。1964年的那一次，他还在麦盖提县的央塔克地区深入生活数月，前往过刹车叶城。喀什的炙热沙漠与甘甜瓜果、多元纯粹的民俗风情呢，都让他感慨万千。他还曾说过，喀什强烈的对比，炎热与清凉，古老与崭新，干旱与滋润，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画面。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王蒙先生离开新疆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篇散文，我愿称之为一位沧桑老人阔别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首恋歌。

时隔15年，我又来了。我们都走过了那么长的路，喀什别来无恙，思念你的人别来无恙，叫做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次我还有幸造访了在边远的喀什地区的边远的县城塔什库尔干，有幸去红旗拉甫口岸参观，有幸去塔吉克族牧民家做客，有幸欣赏英迪的演奏，有幸在飘着小雪的清晨在塔什库尔干县城漫步。时光匆匆，来了又要离去，就像在匆忙当中去会见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来不及细细的端详与叙述，就又要分手了。

再见，紧接着您好，未能尽情的遗憾与终于平安聚首的庆幸互相弥漫，抵达的欣慰，临去的依依，化成我最良好的祝愿。喀什永远美丽，喀什更加美丽。当我想到离北京挺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喀什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可爱和值得了。听众朋友们，这种情感的共鸣呢，就是我今天选择夏天集最好的理由。因为王孟先生写下的不只是季节的炽热，更是时间的深情。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在今天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王蒙的作品《夏天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真的，因为喀什的盛夏也是如此的美丽，我们也看看王蒙笔下的盛夏到底是什么样。夏天集由花城出版社于2025年盛夏推出，书中呢收录了五部以夏天为主题的小说，包括新作《夏天的想念》、《高雅的恋绳》和旧作《夏之波》、《夏天的奇遇》、《夏天的笑象》。91岁的王蒙呢，将这五部小说呢献给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愿迷失方向的人。编辑推荐语中说得非常的好，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我们先来看看这部书当中最让我动容的一篇《高雅的恋绳》。老教授赵千秋，一位90多岁的九旬老人，常常丢失眼镜，却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里，与分别60多年的大学恋人曲蔚兰女士意外重逢。两位年龄加起来184岁的老人，没有对衰老的恐惧，反而在那一刻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王蒙借赵千秋之口说出了这样富有深意的话：与其为老迈而尴尬，不如为老而不死感恩。当我们老了，对幸福的体验不是来自繁华，而是记忆的韧性和对青春无尽的积累。在这里呢，王蒙颠覆了定义，青春不再是年龄的专利，而是活着本身那份热气腾腾的存在。再看另一篇《夏天的笑象》，王蒙呢展示了极为细腻的情感描摹。故事呢讲述了一位青年母亲在海滨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渴望之间的挣扎。丈夫呢因为公事匆匆的离开，留下她独自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丈夫走了，涛声大了，涛声大了，风声大了，说笑声与文字的嗡嗡声，粗鲁的叫卖吆喝声都更加清晰了。涛声大了，每一朵浪花奔跑而且簇拥，欢笑热情赤诚地扑了过来，投向广延沉重的海岸线。而海岸是冷静的，理智的，像驻外大使，他雍容彬彬有礼，不做任何的许诺。无望的浪花溅起追逐的天真，怎样奔跑过来，又怎样犹豫的依恋的退转回去。这是永远的温存，永远的期待，永远的呼唤，永远的向远方，向海天一线眺望的目光。

朋友们，刚才这段文字呢，是不是让人感到无比的空旷，却又无比的真实？踩上细柔的沙和硌脚的石头，闻见湿湿的、馨香的海的气息，波浪震摇，聚散着蓝绿的光。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孤独的时刻听到的心灵的回声，往往让我们明白，人生中的夏天不仅有热闹和耀眼，还有深刻的宁静和思考。这正如我们在喀什的夏天，白天的热烈有多滚烫，夜晚温柔晚风里的呼吸就有多珍贵。亲爱的朋友们，窗外呢或许依旧炎热，古城里的孩子们可能正在某条巷口奔跑，空气中飘散着烤包子和羊肉串的香味儿。王蒙先生在中国文坛呢被称为文学泰斗，他在自传和散文中留下过许多振聋发聩的金句，这不仅是他对青春的坚守，更是对我们保持纯粹的学会和理解的鼓励。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王蒙先生关于盛夏的人生金句。他说，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无耻有无耻的火爆，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体验的充盈，充盈的感动。一个人就是一个能源，人的人生就是燃烧，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能量应该发挥出来，燃烧越充分越好。笑看直虎悬成鼠，赶潮灰狼冲牙衣。非常有趣的文字。所以在我们看来呢，王蒙呢从来不畏惧衰老。他曾在散文当中写道说，人有时候需要等待，有时候需要忍耐，然而等待不等于无所事事，等待是积蓄，等待是学习的良机。想起呢，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在2026年的3月还精神矍铄地站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台上谈语言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生活的小困难面前低头呢？这就是王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束光。或许在喀什灼热的午间，当我们放下手头繁琐的忙碌，去老茶馆静静地喝一碗茶，看光阴在千年的土墙上缓缓地爬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王蒙夏天集的真谛：世界属于所有保持呼吸的人。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内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先生的一本书《夏天起》。这本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当中呢，有五个部分组成。五部关于夏天的小说展示了王蒙先生在几个写作阶段的沉潜、开拓和实践。夏天的念想，这篇小说当中呢，写了穿针引线，勾勒了几位曾经的文坛主事人，几位晋友、梁友、余友、汉友的画像。第二篇小说呢，是高雅的恋绳，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片段，用青春和金钱和幸福的璎珞编织链接多年浪漫的眼镜链绳。还有呢，收录在其中的一篇早期的小说《夏之波》，碎片化的叙事描绘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众生相。还有一篇小说《夏天的奇遇》，王蒙的翁大哥从游击队员到作家画家的传奇往事。最后一篇收录的是《夏天的肖像》，夏日的海滨，青年母亲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所以呢，在这个夏天，我想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读这一本小说集真的是再适合不过。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分享夏天集待续啊，游泳是个信念。王蒙先生写道，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坐着轮椅被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之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满。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当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游泳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浪漫，动辄点上冰淇淋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着。但是呢，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游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身过来一看方向偏移，结果呢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凉气，想到尼尔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的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伪回来了。游泳是体育健身，清净自然的日光浴、冷水浴、空气浴是勇气的锻炼，是五四以后兴起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健康和大自然的拥抱。游泳是生活的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亡国到自由亡国的解放，
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十八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五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三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特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四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一米高跳板上起跳的时候，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呢就失去了跳跃加速成为零时的轻盈。我感到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地重重地抛入游泳池里。我也在零下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在摄氏负40度时，跳入早开冰层的水温当中呢，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就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岁给贝乙。那王蒙呢，没有辜负这种使命，能游泳，喜欢游泳，坚持游泳，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那刚才呢，我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夏天集的待续哈、王蒙写的游泳是个信念。我觉得从这篇王蒙自己写的待续当中呢，就感受到真的人只要你还呼吸着，你就要追求自己的生活的美好。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的一部小说集《夏天集》，那也是2025年的盛夏推出的一本书。91岁的王蒙呢，将这五部小说献给了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迷失方向的人。所以呢，编辑推荐语当中他就说到了，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王蒙先生的一生呢，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传奇。他曾经在《一辈子的活法》当中写道：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的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王蒙先生活得是如此的通透，所以呢，才拥有如此跌宕而骄傲的夏天。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王蒙先生去年盛夏普信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夏天集》。今天呢，我们透过王蒙先生的《夏天集》，不仅看到了汪洋大海中波涛汹涌的青春，也看到了老教授赵千秋遗失眼镜后与恋人重逢的泪笑与豁达，更看到了王蒙在经历了异乡的磨难后，依然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人心与热爱生活的勇气。在这里呢，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愿大家每一个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烈与清凉，愿大家在生活的风浪当中不仅能够上岸，更能够学会平稳的呼吸和内核的稳定，愿大家在日子里面像王蒙笔下喀什的艳阳，滚烫耀眼真诚，也愿我们这座城市永远美丽，别来无恙。今天呢，王蒙的小说集《夏天集》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

在世界大沙漠中，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诱惑力的一个。这个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不仅广袤、险恶和鲜为人知，而且还因举世闻名的丝绸古道穿越其间，留下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保存了世纪之谜的楼兰古国和被誉为东方庞贝城的尼雅遗址。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6月，带队进沙漠考察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被其吞食，尸骨未坚，音讯杳无。进而中国著名的探险家余纯顺于1996年6月又被夺去了探险五败记者的生命。中外许多的探险家望而却步，称他死亡之海。深受其害的古人悲痛地给他起了一个恐怖的名字，塔克拉玛干，意思是进去出不来。沉睡了千百万年的塔克拉玛干，改革开放春雷的震撼使其苏醒。一直由中国科学院等13个单位、101名科学家组成的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7年8月24日在乌鲁木齐成立。9月6号，首批考察队员进入沙漠腹地，拉开了为期4年的沙漠考察的序幕。1991年10月，在撤点时，科学家们已在大漠奋斗了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把东西长1070公里、南北宽410公里、面积为33.7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在进行过纵横5次梳理的基础上，按气候、地貌、第四纪地层、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地球化学、资源与环境等8个专题，在大漠中选点过篦子，首次对地球上这块少有的、尚未被人认识的空白大陆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纵深考察。4年之后，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死亡之海将变成希望之海。科学家用科学这个毋庸置疑的武器，拂去昔日塔克拉玛干云遮雾障的帷幕，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那个曾被人视为最贫瘠、最荒凉的地方，如今变得最富有。那儿蕴藏着200余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了周围144条河流灌溉之余的8.1578万亿方厘米地下水，宛如一座巨大无比的水库。人们原本认为的生命禁区的荒漠，科学家用自己的记录公之于众。这里有高等植物80种，栗属22棵，57属蕨类植物仅1种。稞子植物、蕨乳、被子植物居多，这儿的植物群落多是古老种和特种种，多具有浅根性特点。胡杨、怪柳、丛茸、甘草、萝卜麻、沙棘等，大多为营养成分丰富的动物饲料。50余万公顷的天然胡杨林被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植物园，也是当之无愧。当你在黄褐色的沙山顶端看到一丛丛傲然挺立的怪柳时，你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动物群落就不足为奇了。在大漠及周缘分布着大约300种的动物群落，其中兽类30多种，鸟类约200种，爬行类10种，鱼类30多种，有11种鸟类为域内首次记录。科学家发现塔克拉玛干已成了一些高度特化的荒漠植物的重要栖息地，成了在绿洲活动的动物类的临时避难所。

些动物当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8种，如塔里木兔、塔里木猎蝠鱼、大头鱼等，均为新疆的特有种。不是科学家亲临其境的揭示，谁也难以相信，在极干旱的沙漠区，竟然有雾、有露、有雹、有雪、有霜。在沙漠腹地曾出现了一次降水30分钟、降水量达20毫米的奇观。

学家们的这一发现使他们对沙漠从此另眼相看，把一个充满希望之光的塔克拉玛干活生生地推到了新疆人的面前，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推到了世界的面前。今天新疆人面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走出了死亡之海的阴影，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憧憬。沙漠气温高，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地下水丰富，有利于各项产业的发展。谁能说得准沙漠不是人类未来的乐园呢？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你听。听众朋友，今天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大家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被岁月温柔以待，也愿大家在这个盛夏深情地活在生活的美好里。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

0: 是梁静茹，
1: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刘宪华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3: 我有一天无意在睡前想要听一首很安静的歌，然后我就在翻找，当时就听到他的翻唱了，以后他自己又重新创作了一遍，以后我就觉得天哪，刘宪华的声音真的好温柔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掉下眼泪的，今天我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想让大家听到他的温柔的声音。也许也有一些也不在自己的家乡然后打拼的一些年轻人听到了以后也会有一些共鸣感，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首歌了以后不要悲伤，你们应该更鼓起勇气，然后更加坚定，当然有时间也一定要给自己的家里人发发消息。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刘宪华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金玟岐的《才华有限公司》。金玟岐这个人，可能听过他歌的人一定对他不会陌生，他的嗓音就是慵懒中又带着一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一首歌，你会觉得他的歌词有那么一些些的忧伤，但是你全部听完了以后，你又会觉得他并不是在告诉你你不要去努力，而是重新鼓起了勇气，觉得人生我应该去努力。所以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带有一丝丝治愈的歌曲。

0: 花。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金玟岐的才华有限公司。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赵正豪的《船帆》。稍微了解我的一些人会知道，我是一个参加选秀《创造101》出来的女孩，所以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一个男生，其实也是因为我有在看我的学弟他们的节目，然后偶然发现的一个算是小小的宝藏吧。虽然他当时只唱了一个片段，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如果出了，我一定要把它加入我的歌单里，我一定要加入。就是感觉他年纪小小的，但是嗓音带着力量，所以这整个歌就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应该多多发现的宝藏歌曲吧。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余佳运的《我想》。
7: 我认识余佳运也是通过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听到他的现场，就是一个男孩，然后跟你边弹吉他，然后边唱这首歌。那一刻起码我是沦陷在他的音乐世界里的，所以那一天之后我就几乎把他的所有歌都听过一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这首《我想》，歌词很甜，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首歌以后也度过愉快的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余佳运的《我想》，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奕迅的《我们》。你听到他的嗓音和他来给你叙述的那些歌词，你就觉得他好像在告诉你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我想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喜欢陈奕迅的人也听过这首歌，那么喜欢看后来的我们的这个电影的人肯定也听过这首歌。我们就不多说些什么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安安静静的听完这首歌吧。

0: 我们。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 BC211 风。这首歌其实真的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宝藏歌曲就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下。这首歌是昆音最新的男团出的一首单曲，歌词很简单，歌曲很欢快，然后也是一首甜甜的歌曲。让我们来听一下 BC211 的这首歌，叫做《风》。

0: ABC 221。
1: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谢春花的这首歌歌词就非常的简单明了，我一定会爱上你，因为她曾经就有讲过，她说她觉得爱情不是凑合，而是我要遇见一个我心动的人，那个人他碰巧也很爱我，他对我也很心动。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以内都觉得是最好的爱情吧，不要凑合，我们要遇到自己爱也爱自己的那个人，要相信我一定一定会碰到那个我非常非常爱的人。

才听到的歌曲呢，是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我这个人其实对乐队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这首歌不仅在我的列表里，还在我最喜欢的里面。我甚至于想要提醒一下现在正听这首歌的朋友们，你们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的方向盘，毕竟安全第一，可千万不要因为歌曲太嗨而突然松手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

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牛奶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校园比赛，但是当时我唱的歌就是牛奶咖啡的歌。那个时候也是我身边的人对牛奶咖啡的了解很少，然后我当时就唱了他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你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一直在关注着牛奶咖啡，然后直到他们出了这一首偶尔还是会想起你。也许每个人对歌词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偶尔会想起的是曾经玩得很好但是现在没有联系的朋友，也许想的是某一个前任，也许是自己在外漂泊然后在家里等待着你的父母或者说已逝的亲人。他说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歌词仿佛就像是看见了我平时的日常一样，他好像知道我每天的故事。我确实有时候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旧人，那么这首歌有没有戳动你的一些点呢？很想知道。那么让牛奶咖啡也来问一问你吧。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秋子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高秋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

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他，一个从无人知晓到现在的流行天王周杰伦。每个人一定都有一首属于周杰伦的自己最喜欢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当时他一出来，我一听，我就说，天哪，周杰伦又回来了。这一首属于周杰伦的情歌，而且还是跟我也非常喜欢的阿信一起合唱的。他用一首首歌曲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现在也用他的情歌，虽然带着一点忧伤，继续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所以周杰伦的歌已经无需再过多的去说些什么，因为你是周杰伦，所以你的歌我都爱听。那么接下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听一下我们都很喜欢的周杰伦和阿信一起唱的《说好不哭》。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单曲《甜蜜代码》。我经常对我的粉丝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等了这么久，但是歌曲不是让大家失望的，听过的人都觉得，天哪，秋子，我听完了这首歌以后是真的有想要恋爱的冲动。甚至于我的一个朋友，她跟她的男朋友闹分手，然后听了我这首歌以后，感觉连吵架都变甜了，然后慢慢的就和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了不开心，希望你可以听一下高秋子的甜蜜代码，让我们整个春天都甜甜蜜蜜起来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

0: 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1: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就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1: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0: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1: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1: 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1: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0: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1: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1: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0: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1: 老太婆愁也不愁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1: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1: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1: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0: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他差遣。
1: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

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
2: 什么？猫做阳台？
0: 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0: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 在湖墅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

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妈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释疑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0: 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

0: 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

0: 累计上报碳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9: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9: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
15: 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

0: 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

0: 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你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
2: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
2: 天山南北多个重点公路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奋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
2: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度古尔邦节。
1: 江超联赛火热举行，带动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以江电外送打通绿电消纳大动脉，以超大规模制算集群和算电协同新基建为支点，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稳定器转向引领绿色转型。

0: 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这两天，在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正开展铁塔基础浇筑及铁塔阻力作业。工程作为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于2025年9月19号开工，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运。线路折单总长约 723.68 千米，其中新疆段 486.73 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工程建成后，新疆电网将形成三交三直外送新格局。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管控专责吴世平告诉记者，
2: 大型机械难以进入山区，我们加设121条索道，运输22700立方米混凝土原材料及17940吨塔材运输任务，用人工自拌混凝土的方式开展基础浇筑，配套应用可拆卸钻机，实现高山区域机械化作业的突破，全力保障工程进度。目前工程铁塔基础施工作业已完成70%，年内实现全线贯通。
1: 江电外送是加快我区新能源优势转化、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当前已形成两交三直跨区外送通道格局，构建起交直流互联、多项输送的输电网络，跨区输电能力突破3000万千瓦，将清洁电能送至全国23个省份。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15/17将全速推进重点电网工程建设，积极拓展江电外送通道，加快新能源消纳。
3: 力争推动江电外送第四条直流通道投产，外送第五、第六条通道开工，计划到2030年形成四交六直外送格局，江电外送能力超6000万千瓦，同时充分挖掘已建成外送通道潜力，提升绿电输送比例。
1: 坚实的电网网架不仅支持江电外送，更为本地算力负荷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15/5期间，我区将发挥算电协同优势，开展多场景、多业态的绿色电力就近消纳，不仅有效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更将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优势与发展优势。今年年初，我区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发展，目前已落地两批6个绿电直连项目。前不久，我区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在哈密市克拉玛依市正式落地。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表示，
4: 我们持续跟踪，加强与国家的沟通衔接，结合新疆产业实际，提前开展政策研究，提前谋划储备项目，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双向赋能通道，在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同时，助力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经验。
1: 15/5期间，我区将持续增强绿色动能，通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改造，加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5: 科学制定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沙各方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建强内供外送的电力网，积极融入全国碳市场，建设更多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为新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绿色动力。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6件，5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哈密市4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固废污染9件、噪声污染5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辐射污染1件、其他污染15件。截至5月27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五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8批次914件，重点关注案件71件，其中来电772件，来信1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沙湾市、乌苏市，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立行立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了解整改进展，听取相关问题整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并对后续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做到一事一办、一场一策，拿出务实管用有效的治本之策，确保整改全面彻底安全。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严格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装置，加快推进超低排放和节能升级改造，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把督查整改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整改回应群众期盼。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塔城地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塔城地区相关部门、县市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查，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抓督查整改的实际行动上。要聚焦突出问题，细化整改方案，挂图作战，集中攻坚，确保反馈问题线索逐一落实，渐渐落地。要坚持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深挖根源症结，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美丽新疆。督导期间，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北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乌苏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沙湾市天宝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沙湾市大盘美食一条街，了解科技创新、维护稳定、市场消费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统筹防范化解各重点领域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科学分析研究，强化日常调度，抓好重大项目投资，提升对外开放层次水平，抢抓古尔邦节等节点，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提升农牧产品深加工水平，突出质的底色，擦亮特的招牌，做好开拓优质农牧产品市场大文章。
0: 这段时间，我区多个重点公路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广大建设者奋战在戈壁、深山，确保工程按期完工，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方便群众出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在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记者看见隧道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经全面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的喷绘、亮化以及机电的连条连式工作。国道577线京一公路项目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李伟介绍，目前交通安全设施、机电、监控、收费系统安装调试工作正同步进行。
8: 桥梁、隧道、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已全部完工，我们将优质高效完成联铁辽市工作。

0: 为6月30号 G577 建成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1: 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全长约 9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乌鲁木齐至伊宁行车里程缩短约90公里。同时，公路将绕开果子沟自然灾害高发区段，实现全年安全畅通。近日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30公里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预计6月30号达到交工验收条件。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2: 在探勘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 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 0.5 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 40%。
1: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新西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约537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扩容为八车道。在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一标段巴尔特一号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架桥机、起重机等机械连续作业，面对复杂地形和技术难题，施工团队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攻坚克难，全力保障工程有序推进。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一标段全线桥碎比高达 77.2%，目前已完成工程量超过 85%。
3: 目前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全长近 215.4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沟通伊犁河谷与巴州的便捷通道，河进县巴伦台到新源县那拉提车程由目前的5小时缩短到2个多小时。
4: 5月26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零副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平稳驶出，一路向西奔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4000列，较2025年提前3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数量持续增长，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业务经理张虎成告诉记者，今年公司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增长明显，
5: 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1: 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确保各类货物快速通关。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员马小刚：
6: 依托精细化调度与铁路快通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简化环节，减少等待，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 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 5.6 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可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
7: 今天，新疆兴业集团与中国化学工程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准东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标志着项目将全面进入建设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准东煤制气项目是新疆兴业集团15重大战略项目，项目总投资154.87亿元，每年将转化煤炭534万吨，合成天然气20.19亿立方米，联产高附加值化工产品10多种20多万吨。新疆兴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天佑告诉记者，作为国家重点煤化工示范项目，该项目将重点承担5项国家技术装备创新示范任务及6项行业亮点任务，全面实现工业流程大型化、关键装备国产化、生产控制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化。
9: 我们将锚定2028年9月建成投运的目标，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联合赛鼎工程等行业骨干力量，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

0: 是。
1: 在整个新叶莓制器的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国内最优的工艺，这个工艺呢，其实也是赛麟公司和新叶集团共同获得的国家专利银奖的睡眠加压气化工艺，最适合莓制天然气，然后赛麟自有的低温甲醇洗净化工艺，以及咱们国内自主可控的甲烷化的合成工艺，这些工艺将会为新叶集团未来的20亿方莓制器提供可靠的运营保障、技术保障。
2: 古尔邦节来临之际，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度节日，共话民族团结深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5月27号上午，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中华鼓声响彻云霄，身着艳丽服饰的机器人随节奏挥动手臂，扭动身躯，真人演员们热情起舞，欢快的乐曲响彻街巷，各族群众驻足观看，不少人跟着节奏拍手律动，整条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武汉游客刘晓晓：
4: 我是今天特地来大巴扎过古尔邦节的，看到了很多的歌舞表演都非常精彩，氛围特别特别的热闹，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新疆节日的欢乐，不虚此行。
3: 乌苏市南苑街道海河路社区举办的南苑街坊集市烟火美食集邻里共融情满古尔邦主题活动同样热闹非凡，活动将文艺演出、美食分享与趣味游戏融合，各族街坊邻居围坐在一起，一边欣赏欢快的歌舞，一边品尝飘香四溢的特色美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乌苏市南苑街道居民热米娜·塞买提：
5: 活动很热闹，到处都是好吃的凉皮、抓饭、烤肉，样样都有，各族街坊聚在一起，氛围特别好，过节就图个热闹，开心和睦。
3: 华灯璀璨映黎城，欢歌漫舞庆佳节。5月25号晚，石榴红了，八洲美了，八洲2026年古尔邦节文艺晚会在库尔勒市鸿雁广场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精彩文艺盛宴。晚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序章、上篇、下篇、尾声四个篇章串联全场，将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时代风采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图景。现场观众王劲峰：
6: 节目非常精彩，也体现了我们库尔勒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祝福我们越来越幸福。
7: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哈密市积极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打造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等文化地标，守护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走进哈密市老城粮仓的一号粮仓，记者看到这里经过改造已成为哈密城市发展史的展厅，展示了一批记录着清代至民国老城发展史的老物件，包括老旧照片、旧报纸、老地图、收音机、陶瓷、粮票等，配合演示大屏幕展示场景，动态演示，让观众深入了解哈密市老城历史，从边陲重镇到丝路商埠的变迁。山西游客刘泽新：
9: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8: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最初为储存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如今保存下来的三座老粮仓中，一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台梁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二号、三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今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副馆长黄浩鹏：
10: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

0: 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1: 美丽中国行，五月下旬，阿瓦提县艾希曼区域草木葱茏，生机盎然。自2021年这一区域启动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后，当地通过引水建设滴灌系统，结合人工造林、湿地修复、风沙育林等措施，让这里逐步构建起稳定的荒漠生态系统，从沙荒蜕变为绿洲。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麦吴兰江的报道。
2: 每天阿瓦提县护林员运素府将阿利木都会到艾希曼区域生态林地进行巡护。这片生态林地共有20000多亩，运素府将阿利木巡护的区域有200多亩。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巡护时这里植被很少，风沙肆虐，现在这里郁郁葱葱，有时还会在巡护途中偶遇在这里安家的小动物。
3: 你看这些所说林长得比我还高，刚来的时候基本看不到野性动物，这两年湖水水位高了，又种了胡杨、梭梭等植物后，狐狸、白鹭、野兔都很常见。
2: 艾希曼区域包括阿克苏河冲积扇扇源洼地汇集的艾希曼湖及周边区域，过去因南部沙漠不断侵袭，湖区面积逐渐萎缩，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2021年以来，阿瓦提县利用阿克苏市温宿县的再生水及季节性生态水扩大湖区面积，化解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与缺水的矛盾。通过人工植苗、播种、补充灌溉等科学方式，促进荒漠旱生植被恢复，实现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逐步构建起相对稳定的荒漠生态系统。截至目前，艾希曼区域生态修复治理成效显著，累计完成生态修复78.85万亩，涵盖绿洲修复、风沙育林、人工种草造林、湿地恢复、光伏治沙等多个治理板块，全方位夯实了绿洲生态基地。阿瓦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涛介绍，
4: 近年来艾希曼区域生态质量持续跃升，森林覆盖率由 4.5% 提升至 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湿地生态系统愈发稳定，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5: 5月26号，乌鲁木齐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为期一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普及宣传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活动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提升可回收物资源化、高效化循环利用水平，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从政府主导推进转变为全民主动参与、自觉践行的日常行为。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康立民：
7: 我们将采取一些用小手拉大手啊，在区县呢进行的一些垃圾分类的宣传，垃圾分类进小区，市民如何参与垃圾分类变成一个奖励积分等等一系列的动作。
6: 作为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乌鲁木齐市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超95%，新改扩建30座涵盖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大件垃圾预处理功能的转运站，4座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稳定投运，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达5100余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实现100%。康立民表示，今年乌鲁木齐市垃圾分类工作将从传统的垃圾末端处理向资源循环经营转变，通过激活经营主体活力，让生态环保事业产生经济效益，保障垃圾分类工作长效可持续发展。
7: 我们呢，今年将出台一部分关于进一步加强垃圾分类储运分的这3件工作的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民还有专业这3个呢共同参与，做到这个用更多的可回收资源来代替过去更多的焚烧，由粗放型管理呢走到精细化管理的这条路上来，让我们的大企业参与，是很薄利润的这些垃圾呢也产生经济效益，让这些企业长期的发展下去。
6: 在本次宣传周及常态化垃圾分类工作中，公共机构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落实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尽速减速等重点工作。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各地文

0: 理市场也在比赛带动下逐渐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巴州迎来姜超联赛在当地举行的首场比赛。借力赛事热度，快乐离城美食街推出专属惠民活动，观众凭本场赛事票根即可在美食街享受9.9元消费优惠，吸引了大批球迷走进美食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来自四川的游客熊志明兴奋地说，比赛精彩，美食惊艳，来新疆旅游不虚此行。
2: 吃了当地地地道道的新疆菜、新疆抓饭，这就是比赛看了，好吃的也吃了。
1: 乌苏市精准打通观赛客流向文旅消费转化的通道，所有持姜超联赛赛事票根的球迷、游客可享受市域内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合作连锁酒店住宿7折的专属优惠政策。当地酒店入住率、景区游客量均有所增长。乌鲁木齐球迷赵国兴在乌苏市不仅观看了精彩比赛，还欣赏了当地优美风光。
3: 我第一次亲临现场，太震撼了！乌苏风光秀丽啊，景色也特别美。
1: 姜超联赛期间，阿克苏地区多个景区免费向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及观赛游客开放，各大文旅景点同步推出游乐项目特惠、文创产品折扣等多元优惠。克平县文旅集团总经理窦天龙表示，
4: 我们也以此为契机，不断地打磨我们克平县的文旅市场，丰富景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业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新疆阿克苏克平县赏美景、品美食。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5: 阿勒泰多云，12到30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14到30度。
5: 伊宁小雨，16到30度。
0: 博乐小雨，13到28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3度。
0: 奎屯多云，19到32度。
5: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0: 昌吉晴，16到33度。
5: 哈密晴，13到29度。
0: 吐鲁番晴，23到36度。
5: 库尔勒晴，17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5: 阿图什小雨，14到27度。
0: 喀什多云，14到28度。
5: 和田多云，19到29度。
0: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冰、宋。
6: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王世奇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李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时候，我贪婪捕捉着他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他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他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他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他，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他多腻一会儿，帮他拿东西，延长他施予我的感官享受。

0: 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他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他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我对马金老师说，马老师，兵团同样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啊，您的这个独特的经历肯定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正是我们羡慕的。马金老师说，我们的经历过于传奇，时代将我们冲刷的只想往时代队伍的前边走，让我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一些什么，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把体力变成脑力，把想法变成办法，到头来发现某些即使徒劳无功的事情，最后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进兵团之前，我入了团，很想入党，年龄小，限制多，许多情况下各种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怎么才能显出来呢？我总不能凭自己年纪小去让人同情给我加分吧。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要求，困难迎着上，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别人提什么要求都不当面违抗。为了入党，有的人给连部书记送老家的土特产，我不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出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勤快，每次文艺活动我都参加，还跑到学校演奏二胡。我想方设法到公社、团部、营部和连队帮着出板报，每次战友们看到我来了都说，嘿，瞧瞧，这个小积极又来了。我抢着去逃厕所，有一年大冬天，我带头清理厕所，没想到厕所的屎尿冻得梆梆硬，我拿着镢头使劲地刨啊刨，冰碴子溅到我的脸上，还有眼睛里，还崩到了我的嘴里。我硬着头皮干，人都快累瘫了。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入党的梦想我最后也没有实现。我曾经用自己的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荒凉、贫瘠和乏味的世界，发现在这里是坚硬而粗粝的，玫瑰色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二胡里拉出的那些曲子，那些低沉的撕裂的音符，与我压抑的寻找出路的心灵很匹配，可最贴近的表达我复杂的心绪。我们这些兵团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兵团锻炼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幻灭越来越重，我们怀疑所付出的努力与收获的差距。我们一个连队在这里4到5年，最大的业绩就是这个果园。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树是种活了，除了李子和沙枣，别的还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其他大量的都是徒劳无功，治沙成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沙丘搬走盖上土，不久又被沙子所覆盖。我们种麦子，种玉米， 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儿，玉米能收个二三十斤那就算不错了。这种无效的却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这种现实逼着我们去思考自己的出路，思考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慢慢成熟起来，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听马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说道，与您这代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人生经历过于单薄，没有大风大浪的考验和历练，思考问题会比较简单，处理问题的能力弱，情感厚度不够。哎呀，不说这些了，马老师，我想问您，在兵团的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主要放在画画上，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
1: 啊，没有，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了。我画向日葵，画果园里的那些树，最多的是偷偷的画王世奇和李恩美。我画王世奇单眼皮的眼睛和细细的眉毛，我画李恩美厚厚的嘴唇和飘逸的长发，我不停地画他们俩的脸，画他们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画他们花样的身姿，他们不同场合下的手与脚。哎，我不害羞地告诉你，我还偷偷地在本子里画下他们的胸部，带衣服和不带衣服的，想象着我有朝一日可以依偎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俩哪个是我更喜欢的，他们都过于强硬地霸占了我的意识，让我变得无法选择。过去我的画笔是稚嫩的，现在就不同了，手不仅仅是劳动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我的手经过了充分劳作，经过了锄地、挖渠、收割、建苗、打井、修枝、植树，变得更加灵巧，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地处理复杂一些的事情，让我绘就的画面上出现了凝重的线条，多样的色彩。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马金老师继续说，绘画是音乐，是旋律，是诗，让我超脱于俗世之上，向往着天上地下和心灵深处的一切秘密，避免让我坠入单调贫乏的深渊和泥潭。辽阔的土地，粗粝的风沙，淬炼着我的感官，又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官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贫困中迅速成长，却更加有助于我观察和捕捉到生活中最精密的东西。我尝试着把大会战挖渠的场景描绘下来，巨大的插满红旗的河沟，扁担、手推车、拖拉机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很鼓舞人心。在大自然面前，人固然是很渺小，在高度政治的气氛之下，人像一个个勤奋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完全没有个性和特征可言。巨大与渺小之间的反差，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暗合了中国画的理念。我说，你们肯定想早一些逃离兵团，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我们学校的呢？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我在兵团生活的第五年是最难挨的一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入党其他都还好，我能到学校教书。

书，得益于那位招我来的大姐，团部的李文觉指导员。到团部报道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招我来的人。他总是在团部办公室，向来很关心我，只要见了面就鼓励我好好画画，好好的拉二胡。李大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看到我那么容易感伤，她经常批评我。她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不满意那里看不惯，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那是大多数。李大姐看过我给李恩美写的信，她觉得我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娇柔造作，没病也说自己不舒服。我好学上进，特别是我的才华，李大姐很欣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团部，对我说，我说啊，你不能总在这里，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指引大家去寻找门路。我家根本没指望，底层工人父母照料好自己那就不错了，哪能顾得上我呀？每年春节回家，我从父母那里领会到的只有无奈和无助，这更强化了我另找出路的想法。推荐上大学没有轮到我，恩美被推荐到包头师专中文系学习。离开兵团的前几天，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一无所知。是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甩出有前途的轨道。哎，对此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从来不公平，就听从安排吧。幸亏我命运中的李指导员始终睁着眼睛，恩美和另外一个战士被推荐上大学不久，县里的各个中小学校开始招人了。李指导员一边跑到县里争取指标，一边提出考试，让兵团的知青凭本事竞争，不搞歪门邪道。我参加了美术和音乐两天的考试，美术是画一个夏夜老头，我自己比较满意，画摆在那儿，水平高低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音乐考试我考的唱歌，我考的也很是顺利，王世奇用口琴给我伴奏，我唱了一首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马老师，您感觉自己在一中过得怎么样？我初次在美术课里见到您，就知道您这个人特孤傲，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您的课，我感到讲得过于精致和专业，不好学，这正是您的特色。您是以此和别人保持着区别吗？怎么说呢？学校的生活倒是悠闲的，不过也是美好的，至少来到了县城里，一周可以洗一次澡。美术老师在学校注定不是主流，正像我在兵团里有时候觉得尴尬一样，美术课只在初中开设，只有两位老师，每班一周一节，那能教些什么呀？但是我想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出板报，帮助大家多学一些。个性是没办法的，它不是被辨认出来的，而是被提炼出来的。美术课教人们把那些能被辨认出来的美的东西提取出来，美理所应当高出于生活，比生活更有诗意，促使人们对理想怀有信心。美术让我们把那些平凡中的美升华出来，把用爱美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结晶提炼出来，再交给世界。美术搭建起有助于人们获得美的能力的桥梁，所以艺术也好，美术

也好，应该是通向自然，通向生活的可能的，多到生活中去，接近大自然，接受大自然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在美术馆里的名作前临摹，更不要被那些理直气壮的充斥在我们目光面前的丑恶东西给扭曲了。我劝学校领导把刷在教室墙上的那些空洞的标语给清理掉，在操场主席台的前脸上画上花草树木，或者江河湖海，至少用斑斓的色彩装饰一下。色彩使这个世界招人喜欢，光彩夺目，要使用颜色，赋予感情的，大胆地使用颜色，让颜色使我们的内心丰富起来，去热爱这个世界。在我们一中当年的校园里，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缺少代表生命的绿色，少有代表深刻的蓝色，更没有挑动我们憧憬的粉色。画优雅风景，写风云之事，抒温柔之情，明恐怖之状，都离不开色彩。中国人最懂得美，在美被淹没的时代氛围中，输送美，张扬美，异常困难。我无异于用美术改造我们的学校，改造我的学生，我只想美化学校，靠自己的真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懂政治，作为一个外来者，缺乏推动这件事情的实力，徒有雄心而能力不具备，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不太了解您和校领导的交涉，我参加过您组织的美术小组，我不适合画画，很快就离开了。您还批评过我半途而废，您记得吗？您离开得很匆忙，无影无踪。我知道您是考走的，哪一年考走的我给忘记了。马老师说，前面我说过，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走，这次机会来自高考，凡是考试我这个人都不害怕。1977年10月21日报纸广播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度全国高考是在11月底，我和王世奇同年考试，考试由各省自行命题，后来才知道大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我的文化课一班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内蒙古的八年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与别人妥协，敬畏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动物，爱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和恩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关系。恩美大学毕业后与一位北京知青在呼和浩特安了家。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冷也好，热也好，能给我宽慰的总是女人。每次想起年轻时期的世奇和恩美，我就感到很温暖。有时会给世奇讲恩美来信的内容，我用眼角捕捉到她脸上的苦涩，琢磨着她如何克服自己的醋意，再用我的甜言蜜语，最真诚的爱及时抚慰她。眼神无法伪装，眼神最难欺骗人，人往往被眼神出卖。我在知青岁月里得到很好锻炼的画笔，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大自然像一部词典，人们在其中寻找着词义、词源和词的演变，提取创作画作的元素。摆在一位有出息的画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坦的通衢大道，来自模仿和重复，而另一条是艰难的羊肠小道，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所成就。

0: 必然需要有所牺牲，挖掘自己的过去，用色彩，也用心灵的语言进行诠释与抒发，才有幸能够成功。我后半段创作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回望知青时代，其中常画的人物就是连队里的女兵，她们青春与迷茫的眼神，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顽皮，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这都是我乐意表现的。沙漠、黄河、牛羊、沙枣树、向日葵同样成为我画作的重要内容。我想起与世奇、恩美、李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光，也想起一个个李小纯们，他们的生命中蕴藏着多少能量与光彩呀。我想刻画好他们无意中泄露的美，他们被粗粝自然所锻造的一切，他们的眉毛、眼皮、眼角、眼睑、眼仁儿，他们的鼻翼、鼻侧、鼻尖、鼻孔，他们的嘴角、嘴唇。我相信他们脸部的每一个器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一起与时间成长，在时代的拥挤中保留自己的立场。艺术创造的最好时机是陷于孤独和处于热恋的时候，在画得顺利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找些难度去克服，找到榜样去超越，越画则越知道该画什么。不怕自己眼睛的肆无忌惮，怕的是发现不了身边的美和过去岁月赐予的苦难。我问道，那您前面说的那位招你来的指导员后来怎么样了？
1: 哦，你说的李文觉李大姐，她呀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0: 兵团解散以后，李大姐先后到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后的工作单位在包头市教育系统，嫁的丈夫是个警察，长期待在一个派出所里。她总是与我谈自己的儿子，寄她儿子的照片，但是很长时间不肯把她丈夫介绍给我。她把我当成她的弟弟或者孩子，除了为我高兴，还想为我规划未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文觉、李恩美仍然走得很近。我的女儿嫁给了李文觉的儿子，在订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警察丈夫，人高马大，说着当地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是包头当地人。李恩美婚后并没有生养，她爱人是个地方政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用恩美的话说，从来没有不按时回家吃饭的，也没有不按时间看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的。夫妻之间过得平平淡淡，缺乏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乖丈夫。哎，他犯下了贪污和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大罪，正在接受调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和马金老师约定在北京或在天津见面，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马老师，您好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大年期间，我想给马金老师打个电话，但是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微信，因为当时还没有微信。教育就像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摘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

为教育这件礼物而已。摘自法国卢梭·艾米尔。大年初三，饭后闲来无事，我在一个书柜里乱倒腾书的时候，碰巧找出了自己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发黄变脆的纸页，那些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高中时代，1978年。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他还念错一口民情话，实在太难懂了。台下的学生乱成了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的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也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管自己的学生，后来也管不过来了，完全放任自流。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是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3-4个人被传为神话了。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这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儿，但是进步并不大。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们家修理钟表或者修理收音机，因为家庭成分，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地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一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这个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班，曾4次高考才圆了他的大学梦，20多年后当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兴奋地四处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考试，还让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继续翻看我的日记，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

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理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让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的路上，高四十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给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够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当班长最经常做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一个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全，他个子高，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他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根本不愿意当。我反复找他谈，他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的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某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某女生别看她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全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理财托他给剪头发，女生抱翠递过纸条。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座钟按照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子里刷完牙，吃完早饭，骑着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的出奇，没有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那裤裆会不会崩裂呀？张海涛刚戴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墨镜。四二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的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这声音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

0: 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丽华，课间操以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不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同学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是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功课，但是能够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潘老师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是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万物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而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校园像是被他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给改变了。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变化。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地区领导古尔邦节前夕走访慰问老同志，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返回深圳，喀什地区30,000余亩樱桃成熟上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古尔邦节前夕，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3: 走进老同志家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地区领导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交谈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等向老同志们介绍了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对喀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对喀什发展的关心、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聂壮表示，老同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同志们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各级党员干部要大力传承弘扬老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老同志们对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对当前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表示，当前喀什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发展步伐空前加快，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前景越来越光明。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心系喀什，支持喀什，竭尽所能发挥余热，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5: 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5月25号，深圳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3年援疆使命，于26号离喀返程。地委委员、喀什市委书记耀宁、行署党组成员、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黄文雅及全体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席欢送会。
3: 3年来，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实干担当，助力各领域援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产业上，推动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总产值从16.53亿元增至39.5亿元，带动1.5万余人稳定就业，落地多个重点产业项目， 依托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办结涉案超13亿元的纠纷案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深圳援疆第十一批干部人才塔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征月，
7: 虽然说是结束回到深圳后呢，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画上一个句号，保持我们线上的一个常态化，指导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治，然后继续支持我们这个塔县重症医学的一个学科发展，可以积极对接我们这个深圳的一些医疗资源，推动我们技术培训设备等帮扶不断线。
3: 民生领域成果扎实，累计选派147名援疆医生、78名支教教师及244名高校师生驻点帮扶，落地9个名医工作室，建成南疆首个高压氧舱高原病防治中心，首个高原国医馆帕米尔国医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2所，新增优质学位 1.5 万余个，同时深耕文化润疆与民族团结工作，打造多个特色文化阵地，深喀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累计募集公益捐赠超 2.4 亿元。
2: 深圳援疆第12批干部人才拟挂职喀什市政府副市长王荣章，
8: 我一定会接好接力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援疆工作任务。
4: 眼下喀什地区3万余亩樱桃陆续成熟上市，田间果园里红润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果。
3: 在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园，红艳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舒富县辽源镇库勒亚村樱桃种植户如泽玉苏普，
9: 今年樱桃长得也好，果子也个多大，口感也好，来的客人也多，今年一亩地能卖到15000。
3: 依托当地气候和光照条件，舒富县大力发展樱桃种植，引进优质品种，推广先进技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0: 这个樱桃啊，这个品质相当好，我每天都要过来看。一天进个200-300公斤吧，回去卖得非常好，所以说我都准备长期给他们，合作，口感非常好。
3: 眼下，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的4934亩樱桃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从采摘、分拣到装箱，各环节有序推进，得益于标准化种植，樱桃口感清甜，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

0: 樱桃园果农阿迪拉阿布拉江。
1: 我们家有三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济世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我们买到了8万元左右，今年我们预计可以买到10万元左右。
0: 喀什市民马笑。
2: 早就听说这里的樱桃的话特别的诱人，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专门带着那个小朋友还有家人就是一块来采摘一下，然后是感受一下我们就是田园这个氛围采摘的这个乐趣。
3: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联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优化甜樱桃品种结构，大力推广绿色种植科学管护技术，全方位推进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稳步提升果品产量与品质。据了解，截至目前喀什地区共种植樱桃 3.28 万亩，其中挂果面积 2.21 万亩，今年预计产量 0.92 万吨。
4: 5月26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央歌剧院走进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中央歌剧院艺术家团队与当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开展艺术交流研讨、同台展演互动。现场，中央歌剧院一级演员针对性开展声乐指导，细致讲解演唱技巧。双方以歌为媒，以乐会友，在你来我往的演唱切磋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深厚情谊。
5: 能够来到我们大美的新疆，来到我们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一起交流，一起分享音乐，非常非常难得。我们见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歌舞，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将来能够有机会呢，能够我们一起合作。
4: 据了解，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机制，动员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开展面向基层的文艺演出、培训和服务，提供内涵丰富、优质高效的文化产品。
6: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以数字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4: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
0: 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7: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0: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8: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凤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
4: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46.51亿元，同比增长18.79%，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0: 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胜乐。
7: 我们依托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本地主播常态化展开直播带货，对接沅江省市平台，深化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产品新鲜直达，同时统一品质标准，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3: 5月25号，喀什技师学院举办第二届狮王争霸赛， 全院18支舞狮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以灵动舞狮尽显该院青年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以月咖共舞展风采，狮王争霸耀校园为主题。赛事设置群狮规定套路和单狮自选套路两个项目。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精彩的舞台演绎，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目前喀什技师学院已有800余名学生在该院百狮起舞社团接受过传统男狮专业技艺培训。学院百狮起舞社团常年参与各类文体赛事与文化展示活动，凭借出色表现屡获荣誉，已成为该院特色文化名片。
0: 喀什技师学院参赛学生艾散江、图尔逊：
9: 我在赛事中负责传统男狮规定套路的狮头表演，是挑战也是荣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我已深深爱上了舞狮文化，不仅熟练掌握了舞狮技艺，更在日复一日的团队协作中磨砺自我，收获成长。
6: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4: 5月26号，地质机关党旗映天山优秀主题党日案例展示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喀什地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聚焦党建引领、实干担当、服务大局，从地质机关各党组织众多主题党日活动中择优遴选15个优秀案例集中展示，形式各具特色，主题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地质机关党组织凝心聚力、守正创新的良好风貌。
3: 近日，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
4: 5月26号，舒阜县开展践行文明新风、建设美丽舒阜环卫工人节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和先进典型表彰，向城市管理、环卫、绿化、市容执法一线人员致敬，展现新时代城管环卫队伍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张天龙，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晚归的朋友，各位守着一盏灯火安静停留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夜色渐深，喧嚣渐远，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此时此刻，不谈奔波，不问忙碌，我们只留一段温柔时光，与晚风相伴，与文字相逢，与心底的深情好好相处。有人说，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一时繁华，而是长久的相守，默默的陪伴。就像大漠戈壁之上，伫立千年的胡杨，迎着风沙，耐着寂寞，一站就是岁岁年年，不动声色，却深情入骨。今夜，我们把目光望向远方，把心事轻轻安放，在一片金色林海的诗意里，品读岁月，回味真情，一同走进金胡杨之恋的文字世界。这里写大漠辽阔，写落日长河，写胡杨守望山河的执着，也写人间相逢，写温暖相伴，写烟火流年里不离不弃的情谊。一字一句，皆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一行一韵，都是藏在心底的眷恋。接下来，静下心来，放缓呼吸，关掉杂念，让我们伴着轻柔夜色，一同聆听丽梅的声音，共赴一场沉静又深情的金胡杨之恋。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湖洋之恋。曾经这里是一片荒漠，遍地的黄沙，满目的凄凉，丛生的杂草伴着一株株孤独的胡杨，一二羌和甘甜的乳汁淹没在了狂风的呼啸里，化作一滴滴苦涩的泪珠，诉说着难以平息的哀鸣。如今长在一个个金湖四周的胡杨高大挺拔，绵绵成海，杂花生树，鸟语花香，四面八方的游人无不惊叹起这位大漠新娘的俏丽，把心和情全都留在了这里。早就念想起新疆喀什泽普县的胡杨了，直到深秋的一天才真正领略了它的秀美，它的壮阔，它的不同凡响的魂魄。都说游览金湖洋最好在秋天，虽然春季这里树木苍郁，跌宕起伏，夏季花草繁茂，鸟儿啾啾，冬季白雪皑皑，玉树琼楼。比起秋天这片胡杨林的金碧辉煌，是无论如何也要逊色得多的。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金黄，金黄，还是金黄。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全是金灿灿的黄。登高远眺，林的海里燃烧着火一般的金黄，一株株胡杨箭一般直插蓝天，千姿百态，奇秀非常。黄彤彤的叶片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随着风儿飒飒作响，有的飘落着，有的紧贴着，有的张望着，有的已经拥入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那依然挂在树上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像极了薄薄的金片金币，上面的小黑点儿清晰可见，如一只只停歇在枝头的花蝶儿。一阵秋风起，无数的叶儿纷纷飘荡，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那种壮美，那种荡涤的飞扬，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树上挂着的黄，地上沉睡的黄，还有满地杂草的黄，四周沙丘起伏的黄，比攀着，衬托着，点缀着，把黄的内涵延伸到了极致。在这满目的金黄中，是一串串项链般红得像玛瑙般的沙棘、枸杞、珍珠似的透，枸杞、珍珠似的透亮着润滑的肌肤，细长的枝条犹如无数只轻柔的手臂缠绕着胡杨，周身还有叶的带绿、红、黄、绿这基本的三色，配置成一幅巧夺天工的巨画，占据了人的整个心灵。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留下的最古老的树种，被学者誉为第三纪活化石。在沙漠旅行的人都知道，找不到水就找胡杨，只要找到它，挖下去十米深就会有水冒出来。当年日本 NHK 广播公司探险队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就用此法渡过了难关。世界绝大多数天然胡杨生长在中国，中国的胡杨大都在新疆叶尔羌河沿岸，被称为叶河之花。我见过巴楚叶河边的原始胡杨林，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像卧地的黄龙，连绵几百里，坚强的身躯阻挡着风沙的侵袭，成为沙漠中有生命的万里长城。那些千年历经岁月风雨的老树，都已枝叶秃尽，粗大的主干空洞的只剩一层皮，却依然挺立着，直指苍穹。
后面让人生出对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的感慨。倘若说印尔羌河畔的胡杨透溢出亘古的苍老，吟唱着久远深长的歌谣，那么今胡杨数万亩的胡杨灵动的是激昂的乐章，迸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张扬着无穷的朝气与力量。今胡杨的树种大都是新生代的，原先的已经衰竭，却留下了生生不息的子孙。虽是深秋初冬，依然是生机勃勃、无忧无虑的模样。黄叶中枝干遒劲着、伸展着，撑起各自的天地而独享其乐。这片广袤的林海，招来了无数的麻雀、灰鹤、喜鹊、野鸭、大雁、黄鸥、锦鸡、白鹭、斑鸠、啄木鸟、鹰隼、乌鸦、波顾鸟，以及成群的野兔、狐狸、刺猬。伴随它们的除了胡杨，还有红柳、甘草、麻黄、大云、蘑菇等大漠珍稀植物，成为多种生灵俱生共长的天然乐园。胡杨这个大漠中的新娘如此娇嗔多情，树是她多彩群裳，水是她绣魂与滋养。印尔羌河的日夜陪伴让她不觉得孤独忧伤，林中的沟渠荷塘是她日夜的梳妆。那呈纺锤形的明晃晃又亮晶晶的一湖圣水，在湖堤的包裹下显得宁静而悠远。阳光洒下来，银铃般的波光跳跃着，欢唱着。堤上的胡杨则把多姿的倩影装进他的心房，引来蓝天朵朵白云的四顾张望。湖心岛上也是遮天蔽日的胡杨，一半金黄，一半绿黄，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小巧而别致，树丛中依稀可见它们忽隐忽现的脸庞。不远处的野鸭洲是半月形的，四面环水，依偎着中间三两个不算高的岛洲，白白的芦花开得正艳，絮儿随风飘散，一只母鸭迎面游来，身后跟着十来只黑色的小不点儿，细细的波纹在它们两侧荡开去，静谧的山水便又有了盎然的诗意。啊，金胡杨，不要说那白马奔腾的跑马场了，不要说那兴致浓烈的垂钓园了，也不要说那满树飘香的沙枣长廊了，更不用说那株千年圣树的传奇了。单就那莽莽苍苍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以及那一汪汪碧水般的秀水，就足以让人心醉神迷的了。秋风阵阵，落叶飞黄，遐想的我耳畔是林海的涛音，仿佛是200多年前黑水营评判战场震天的杀声，片片落叶更像是爱国将士淌血的战袍与铠甲。为了护卫你这大漠的家人，多少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想不到啊，金胡杨，你这大漠的新娘，人们都赞赏你的美，你却也有坎坷历程，血雨风霜，你的美却因此更添几分凝重，几分妩媚。金胡杨已经戴上了国家5A级森林公园的桂冠，你这位新娘可真比得上江南的西子了。
就因为你是一曲凝香的歌，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啊。

其实，人生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拼命索取，而是向内安顿自己，学会稳住情绪，不被小事纠缠，学会放宽心态，不被烦恼捆绑，学会看淡得失，不与生活较劲，把心放平，把事看淡，烦恼自然就少了，脚步自然就稳了，把心安顿好了，人生就顺了。安顿内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从容面对；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沉稳前行。心宽一点，路就宽一点；心静一点，事就简单一点。心若安稳，日子自有温度；心若澄澈，前路自有光亮。内心从容平和，生活自然步步向好，岁岁安然无忧。节目最后，愿我们都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守好本心，稳住心境，往后余生，心不慌，意不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生是一场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万事从容，把心安顿好，人生就顺了。抽出时间给心灵充个电，养心蓄能，才能在遇到不顺时轻松应对。旅行即记忆旅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可以偶尔给自己来一场旅行。这一路上，那些你遇到过的人，看过的景，会一点点地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走过大千世界，见过山河的波澜壮阔，才能真正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曾到过的诗和远方。用路上的风景拂去生活的喧嚣。而如果你暂时无法或不想出行，也可以通过记忆旅行的方式获得一次新的体验。看一看以往旅行时拍的照片，读一读写的旅游笔记，找一找收藏的票根、纪念品，和一起出行的同伴聊一聊当时的趣事。通过回忆和重温过去的旅行经历，也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放松和情感上的满足。收集快乐记忆，生活不会处处有惊喜，但每个瞬间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一处角落都藏着美感与灵动，每一个脚步都是成长的印记。随时记录生活，会使生命变得饱满而充实。记下每天发生的快乐小事，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感受，比如闻到花朵的芬芳，触到清凉的溪水，见到绚烂的日出或日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或凉爽的和风。当感到郁闷时，读一读自己记录下来的快乐时刻，重温快乐的感受，帮自己走出不开心。快乐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为自己收集储存快乐的感受，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段记忆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枯燥乏味的解忧剂。保留记忆，可见万物可爱。心灵断舍离，一个人背负了太多，就会举步维艰，总是沉浸在过去，难免错过今天的日出。学会心灵断舍离，将过往妥帖安置，让心归零，才能更好的启程。不要活在对过去的追悔中，也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日常生活中觉得烦闷时，不妨整理一下房间。生活断舍离，同样也是心灵断舍离。整理收纳，整理的不只是物品，更是生活中一切多余的干扰下。这是一个与内心对话、修正自己的过程，培养条理性、学会断舍离的，练就清醒笃定的心境。

自己沉下心来，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更好地活在当下，畅想未来。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生活也是这样，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梦想，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欣喜。有人提出过一个成功公式，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你必须知道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才能谈怎么实现梦想。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期待。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请问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包括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多数奉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2: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4: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

0: 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个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嗯，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 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是，也不需要远方找景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又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嗯，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 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

0: 看新，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修建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元祖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1: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

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琪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琪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

0: 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热、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三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

0: 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知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踏实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20年》和

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八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作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

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家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向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窜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

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振惶，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呢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质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的一片，低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地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

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瑁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已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更容易引发重症的，严重时可涉及到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危害健康。那这个病啊，传染性非常强，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孩子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手、玩具、餐具、衣物、飞沫、粪便等，这些都可能被传染。而托幼机构、早教中心和游乐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也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如果被蜱虫叮咬了怎么办呢？正确的处理方法呢，是准备一把尖细的镊子，也可以先用酒精轻轻喷涂蜱虫的体表，让它放松口气，再开始操作。用镊子紧贴皮肤，精准夹住蜱虫的头部，也就是口气的根部啊，注意不要夹它的腹部，避免挤压虫体导致病毒的反流。那保持镊子的稳定，垂直向上，均匀用力，缓慢平稳地将蜱虫完整地拔出，注意不要左右摇晃或者是猛拉硬拽，防止口气断在皮肤里。那在彻底取出这个蜱虫后啊，要立刻用碘伏、酒精或者是肥皂水反复清洗叮咬部位和双手，做好局部消毒，降低感染风险。同时，如果需要外出活动呢，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啊，穿上长袖衣服，扎紧裤腿，或者是把裤腿塞进袜子里。浅色衣服是可以一眼找到衣服上的蜱虫，衣服表面尽量光滑，可以减少蜱虫的粘附。不要穿凉鞋活动啊，也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卧坐。同时呢，户外活动返回家中后，检查身体上是否有这个蜱虫附着。那其实被蜱虫叮咬的初期一般是不传播疾病的，这一点是有利于对于蜱虫传播疾病的这个防御。检查的重点部位可以是头皮，也可以是腋窝，或者是腰部，或者是腹股沟等部位。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雨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